0: 完善竞技预案，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伟忠走进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曲棍球下训基地，与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对球队近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肯定。他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内蒙古争光添彩。 在敖鲁古雅史录部落，王伟忠详细了解鄂温克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情况，强调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更好地把地方特色文化、特色资源融入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促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 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创新业态场景，加强宣传推介，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七一即将到来，王伟忠专程来到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党员姜玉国家中看望慰问。王伟忠仔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等情况。 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帮扶机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调研期间，王伟忠还走进内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齐巴图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伟大征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唱红色经典，赓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根基，砥砺初心使命。近日，韩乐区奋斗镇举办“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
3: 组织镇机关各村、社区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参训，以沉浸式特色党课凝聚奋进力量，致敬百年征程。请听呼伦贝尔市人民体中心记者蔡宁宁、孙玲的报道。本次活动特邀满洲里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授课。课堂上，唐波老师以“唱红歌、跟党走、经典革命歌曲赏析”为题，创新宣讲形式。 以红歌为载体，以党史为内核，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赏析经典革命歌曲，解读旋律背后的红色故事与信仰力量，为大家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艺术类红色党课。满洲里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
4: 这是一堂相对特别的、别开生面的艺术类党课。 这是我开发红歌党课的第158期。今天学员的状态啊，我特别感动，也特别的受教育。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信仰的力量，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把这种创新的歌曲的思政党课来浸润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的心灵。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祖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 智慧力量，
3: 新颖的授课形式，鲜活的党史解读，让在场党员干部跳出传统理论学习模式，在红色旋律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整场党课感染力强，教育意义深远，获得全体参训人员的一致好评。奋斗镇党建办郑兰芝。
5: 今天我们聆听了唐波老师的授课，他以唱代讲，带我们领略了每个党史背后的故事，形式新颖生动，让我们更加的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3: 据了解，本次红歌主题党课是韩乐区奋斗镇建党10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镇党委、立足基层党员教育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打破传统党课单一宣讲模式，以艺术赋能党史学习， 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提升党员教育培训实效。奋斗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安静，
0: 这堂生动的党课是我们献给伟大的党的赞歌。那么红歌呢，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播。相信在这种红色信仰的传播下，我们所有的党员会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以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促基层治理为我们的使命和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党献礼。
3: 此次特色红色党课活动进一步厚植了海拉尔区奋斗镇党员干部的红色根基和理想信念。下一步，奋斗镇将持续丰富党建活动形式，拓展党员教育渠道，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领全体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初心，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镇高质量发展。
2: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试营业火热开启，人声鼎沸中，浓浓烟火气点亮草原夜色，全面激活了夏日夜间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娜娜、塔拉、春梅的报道。
5: 走进呼伦明珠西旗羊肉夜市，璀璨灯火将草原之夜装点得格外动人。美食区当属全场人气担当，鲜嫩的羊肉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焦香四溢，酸辣开胃的特色小吃唤醒味蕾，居民与游客结伴穿行各摊位之间，驻足品尝，随心漫步，尽情享受着草原小镇独有的夏夜烟火。通辽游客穆奇尔：
6: 我是昨天呢从通辽过来的游客，然后呢今天听说在夜市正要试营业，然后呢我就过来凑一下热闹，然后来到这儿呢，我发现这里的人特别多，非常热闹，而且有很多吃的东西。
5: 一旁的后备箱集市别具一格，创业青年将私家车打造成个性摊位，手作文创、潮流好物陈列其间，满是青春创意。非遗展区内皮雕、粘画等指尖技艺与舌尖美味交相辉映，为烟火气增添了文化厚度。新巴尔虎右旗西旗羊肉保护协会秘书长高洪斌：
7: 今年的夜市其实是开放性非常大的，除了餐饮在里面，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星光叫星光这个走廊里头呢，就是可以各种的非遗啊、奶制品啊、各种的小玩具都可以在这里买。那我们依托了创业青年和大学生搞了一个后备箱经济，就在我们的大门口停车场外，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周开后备箱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小小的创业梦想。也考虑到了距离比较远，所以说我们订了一台这个摆渡车，也是免费给我们的人民群众提供的。
5: 一个个小小的摊位承载着经营者的生计希望，守护着民生温度。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深耕服务，丰富内容，以规范有序的管理聚人气、热消费，将夜经济的活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
8: 近日，满洲里国门景区的国王蒙东电力蒙古蟒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正式投入运营。该驿站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整合绿电科技、便民服务、政企共治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成为边城口岸特色亮眼名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9: 该驿站科学划分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蒙古马服务驿站、交警城管联合办公区三大区域，各区域高效联动、有序运转，构建起全方位的口岸公共服务体系。驿站以零碳建筑为建设目标，将绿色电力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共计安装36块光伏组件，总装机容量23.04千瓦，年均发电量可达2.7万千瓦时。区域配置2台一机双腔充电桩，可同时满足4台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为往来游客提供便捷绿色出行服务。在便民服务方面，125平方米的服务空间配备 AED 急救设备、 图书角、轮椅、便民工具箱等物资免费提供。

0: 供饮用水、休憩、设备充电等暖心服务，切实保障游客、环卫工人、执勤人员等群体的休整需求。驿站还创新推出绿电积分兑换文创活动，多款融合国门风情与电力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同时，交警城管驻点办公深化政企协同共治，有效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质效。国网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调度监控员孟一婷：
1: 国网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为进一步弘扬蒙古马精神，高标准打造了服务"一带一路"，助力湘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前沿阵地。这个服务站集应急抢修、营销服务、便民服务、党建文化、品牌宣传为一体，既是一个电力服务窗口，更是我们落实国家战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口岸新地标。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鄂伦春自治旗立足本地气候土壤优势，创新推行药鹅共生生态种业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阿荣旗特色木耳产业旺，乡村振兴底气足；
3: 内蒙古大仙岭晚归林区开展多功能无人机以水灭火实战演练。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初夏时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街西村赤芍白藓皮竞相绽放，生机盎然。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立足本地气候土壤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中草药种植，创新推行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添力。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包蕊的报道。
6: 自2019年试种以来，窦中坤的中药材种植面积从几亩发展至120多亩。针对寒地中药材管护成本高、除草难度大等问题，他探索出药田养鹅生态循环模式，利用鹅群啃食田间杂草，不损伤药材幼苗的特性，实现生态除草，同时鹅粪还田改良土壤，既大幅降低人工成本，又同步发展养殖产业，实现种养双向增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大杨树镇中草药种植户窦中坤：
7: 种中草药7年了，种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额出草非常好，养种养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的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6: 作为农技特派员，窦中坤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选址、选苗、栽植、管护等全流程技术指导，手把手传授种植技巧，全力带动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敏：
8: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6: 在窦中坤的示范带动和技术帮扶下，当地农户抱团发展中药材产业，特色生态种养模式逐步规模化、规范化，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小小中药材成为富民兴边的致富草，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2: 产业兴则乡村兴， 就业稳则百姓富。阿荣旗亚东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种植产业，小小的黑木耳产业蓬勃发展，提质增效，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9: 在亚东镇博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23万袋木耳菌棒整齐悬挂，错落有致。菌棒上的黑木耳长势喜人，黑亮肥厚，湿润空气里裹挟着淡淡的菌香。工人们穿梭在大棚间，熟练地采摘成熟木耳，只见忙碌不停，一派繁忙的喜人景象。从菌棒制作、挂袋培育，到木耳采摘、晾晒加工，合作社依托完整的种植产业链，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的就业岗位、灵活的务工模式，让特色种植基地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车间，切实助力村民就地增收、顾家创收。亚东镇西福河村村民曹小燕：
10: 我们从他这个木耳养殖基地开始，我们就搁这儿开始干活，完离家还近，这是也是额外的一笔收入，一年完也挺好。要不我们这家里要照顾老人和孩子也走不出去，这还有一笔外收入。
9: 据了解，博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深耕黑木耳特色种植领域已有十余年，合作社坚持科学种植、规范经营、迭代升级，不断革新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了木耳品质与产量的双重提升，成为亚东镇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优质标杆。目前合作社木耳种植规模稳定在23万袋，年产晾晒成品黑木耳2万余斤，年产值突破90万元。在夯实线下种植、本地销售基础的同时，合作社主动顺应电商发展趋势，积极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拓宽外销渠道，让亚东优质黑木耳走出乡镇，远销各地，进一步提升本土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亚东镇博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庄鹤：
11: 从最开始的地摆，传统的地摆，到现在的吊袋大棚，就是放在大棚里两根绳吊着，就是咱们现在这种，然后的话一直就是在不断的更新它的技术。一开始的时候大概的话就是10000多斤一年，现在呢能一年能生产20000斤。然后的话就是它这个吊袋大棚的那个质量，它是比大地的那个质量要好的。现在我就觉着发展比原来好多了，我从线下走到线上，我感觉挺开心，也挺知足。我的好木耳只在加强宣传，我想就是发展更远的地方，然后向走向外地。
9: 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禀赋，亚东镇持续做优特色种养产业，以专业合作社为龙头纽带，不断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构建起产业引领、就业带动、群众共享的乡村发展新格局。一粒粒饱满的黑木耳串联起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蜕变的幸福画卷，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当前林区正值夏季，干雷暴活动进入高发期，雷击火险等级持续升高。为有效应对这一严峻形势，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开展多功能无人机以水灭火实战演练。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通讯员姜文宇的报道。
12: 随着一声沉闷有力的撞击声，一个重达130斤、装满水的水袋从悬停在半空中的无人机上精准脱钩，笔直砸向地面的模拟烟点，水花炸开，尘土飞扬，烟点被瞬间扑灭。这就是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利用新型无人机开展的初期火灾处置演练现场。演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应急事务中心院内进行实地投掷测试，检验无人机调运水带的稳定性和命中精度。第二阶段转战野外场地，模拟更加复杂的火场环境，检验无人机的实战适应能力。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副主任毕旭东：
13: 首先由侦察无人机确定火场位置，调运无人机开始吊水作业，直达火点，精准洒水，压制火势，扑灭明火， 从根本上规避了一线扑火队员

0: 通不便的林区，后方人员通过无人机把食物、水、装备精准投送到前线，将大大提高持续作战能力。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快速扑火队员郜志勇。
1: 有了这架新型无人机，使我们在扑打小型火和运送给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快捷和高效了。
0: 下一步，该中心将继续优化操作流程，提高复杂环境下的命中稳定性，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森林防火一线的空中尖兵。
2: 近日，满洲里市财政局、满洲里金融监管支局联合举办2026年满洲里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知识科普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及风险识别技巧，直观揭露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与危害，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投资理念。满洲里市财政局地方金融监管科科长曹婵明。
4: 非法集资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在此，我们呼吁广大投资者要提高风险意识，理性投资，不要被高额回报所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如果发现非法集资活动，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扩大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下一步，满洲里市各相关单位将以宣传月为契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提升全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全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5: 继续。雅克什市第二届老年人快乐杯门球交流赛暨内蒙古森工集团第40届老年人门球交流活动在热烈氛围中拉开帷幕。来自雅克什地区的19支老年门球代表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共展引领风采。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6: 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矍铄，动作娴熟，站位瞄准，挥杆接球，过门撞击，一气呵成，展现了扎实的球技与默契的团队配合。赛事不仅为老年门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情感的高水平平台，更生动诠释了老有所乐、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内蒙古森工集团老年体育协会主席崔志博。
7: 我们也希望是吧，通过门球比赛能够让更多的老同志参加到这个健身活动中去，促进整个文明建设，使老同志老有所乐，健康长寿。
6: 雅克什市老年体育协会秘书长魏民欧。
8: 这次活动啊，是雅克什市老体协和内蒙古森工集团老体协第一次联手举办的门球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呢，将为今后深度合作提供经验，开辟出一个新的、适合我们实际的路径，使地邻企业老年的活动更加紧密，形成整体促进老年人文体活动的全面协调的发展。
6: 此次地邻老年体协的深度合作，有力推动了雅克什地区老年文体事业的协调发展。双方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探索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为广大老年人构建更加紧密多元的健身交流网络，共同推动全民健身战略在基层落地生根，让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成为晚年生活的亮丽底色。
2: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2026年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专题部署会召开，会议宣读2026年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方案，听取各项活动筹备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对照职责分工和方案任务，各司其职，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等问题。要聚焦交通、食品、医疗、卫生、环境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切实筑牢。

0: 安全底线，紧盯关键任务，加大宣传力度，规范文体赛事及商业经营秩序，杜绝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全力保障活动顺利圆满举办。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1995年，一个19岁的美国大男孩回国探亲，被星探发掘了，发行了首张专辑《情敌贝多芬》。他出身书香门第，会小提琴、钢琴，还会创作。一出道呢，就被叫做是新好男孩。但他不想啊，只做好男孩，他要做的是音乐人。此后30年间，他2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次提名，被 CNN 和《洛杉矶时报》誉为华语流行音乐之王。他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王力宏。他用音乐证明，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改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聆听他唯一不变的是心中的日月。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唯一，这首歌简单的歌词，大气的旋律啊，将抒情摇滚与 R&B 完美的融合。这是王力宏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也是无数人认识他的第一首歌。2001年，唯一专辑推出，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地位。

时间来到1998年，23岁的王力宏离开福茂唱片，转投索尼。在这张专辑中呢，他以当时并不普及的 R&B 风格为主，与陶喆一同打开了华语 R&B 的先声。凭借着公传自传啊这张专辑吧，他获得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成为了金曲奖史上最年轻的双料得主。

2004年，王力宏呢去云南的香格里拉去采风啊，被当地的少数民族音乐给触动。回国之后呢，就开创了他独特的嘻哈曲风。这张专辑《心中的日月》啊，通篇采用无声音阶啊进行创作，融入了民族的乐器。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流行音乐缝合在一起啊，专辑3个月销量破160万，成为中国风潮流的关键一环。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王力宏唯一不变的是心中的日月。这首歌《你不在》，它是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不可思议》里边的，被认为是王力宏沧桑的极致体现。

2021年，王力宏为纪录片《紫禁城》演唱主题曲《天地龙鳞》啊，根植于中国无声音阶，编曲是恢宏如史诗一般。

好，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这首依然爱你，今天的千千聆听到这儿呢就结束了，也感谢王力宏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改变。好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郭璇。这气温哈真是一天比天高了，
0: 夏天到了。
1: 哎，没错，而且雨水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
0: 而且这两天天天在下雨啊。
1: 是，我感觉好像这一周都要下吧，
0: 都在下。
1: 是，那每年夏天咱闭上眼的就是防蚊大作战了哈。
0: 真是，
1: 哎，准时来到了，大家要注意了哈。
0: 对对对。
1: 那今年有一件事需要大家格外留意的就是哈，从2026年的4月1号开始，鸡孔啃亚热正式被划入了我国乙类的法定传染病管理了哈，
0: 需要关注一下。
1: 哎，大家一定要关注。那虫蚊子可不只是吵的人睡不好觉的这个小虫子，它还是什么呢？比如说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刚刚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真的危害不容小觑哈，
0: 而且这些年这个蚊子的传染病真的是新闻上总有哈，
1: 就爆出来了以后会发现其实防不胜防，有的时候你就蚊子嘛，咱们都觉得咬一下然后肿包了过两天就好了，
0: 养
1: 一养哈，其实不是的。
0: 对，而且呢你看啊，这个蚊子真的

0: 是每天到晚上家里有一个小蚊子，真的太难太闹心了。
1: 你这一宿啊就别想睡觉了。
0: 你要是困得不行呢，你就想着那你就明天养着吧，然后还不忍心，就觉得哎呀养着也难受，赶紧起来打，有时候还找不着，
2: 找不着它，
0: 闹心。
2: 对、
0: 嗯、那确实呢，一到夏天呢，大家也都有一个疑问哈，同样是出门，有的人身上呢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包哈、嗯、有的人却满身都是包，蚊子好像就专门盯着一类人咬哈。那网上各种驱蚊的说法呢也是满天飞，分不清真假。居家户外不同的场景呢，到底怎么科学防蚊灭蚊？今天咱们就整理一份完整实用的防蚊指南哈，把蚊虫相关的疑问呢一次性给大家讲透了。
1: 嗯，那很多人被咬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是 O 型血，我也有这个反应啊。因为我就是特别招蚊子的那种人。
0: 然后你一招蚊子说哎你是不是 O 型血，是不是有这么个说的、
1: 啊、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说是 O 型血天生招蚊子。
0: 嗯，
1: 这个流传的方法真的是特别的广泛哈。那到底有没有呢？今天啊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先把这个误区给拆开来哈、嗯、说一说，再进一步讲一讲说这个蚊子的定位逻辑啊，哪些人群更容易去被叮咬啊，被叮咬以后的一些正确的止痒方法呀，靠谱的防蚊手段呐，还有网上流传的那种各类的驱蚊偏方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
0: 嗯、
1: 全部结合这个专业科普给大家讲明白哈。
0: 那听完这期节目啊，大家也不用再被各种这个网络说法去误导了哈。从源头呢理清蚊子滋生地，到居家护理就是物理化学的防护、
1: 哎、没错，
0: 再到外出个人的防护，全套方法呢全都有哈，清爽安稳度过整个夏天，大家要仔细听好喽。那首先啊咱们先来了解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就是蚊子为什么总偏爱叮咬特殊的一个人群呢哈，一个特定的人群、
1: 嗯、
0: 然后总盯着那个人咬哈、
1: 哎、没错。
0: 那勾璇你有没有也经常觉得自己特别招蚊子呢？
1: 我太有体会了，说到这儿以后我都想说一个、啊、我恨蚊子。
0: 可太难洗难受了哈，
1: 一到夏天以后我感觉我什么方法都不管用、
0: 啊，
1: 其实可能正确的方法都没找着、
0: 哦、可能真的是被那个误导了。
1: 哎，对，就是一直没找着正确的方法。每年夏天就是又高兴，因为你看咱们可以亲近大自然啊，
0: 可
1: 以去户外玩啊，但是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家里面你窗户也关好了，有这个纱窗、
0: 嗯、
1: 然后甚至什么样呢，我都已经用到办法是比如说夜晚回家了、
0: 嗯、
1: 我都不先开灯摸着黑儿、oh. 不是说有一个方法说法说这个蚊子特别喜欢有亮的地方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基本上都是摸着黑儿，然后把这个门关上以后再开灯、
0: 再开灯
1: 啊，每一次我的儿子都会问说妈妈为什么不开灯呢？我说你不懂招蚊子。
0: 而且家里的下水道也要堵上
1: 啊、
0: 哦，因为有时候有些蚊子呢下水道也会上来
1: 的。哎呀我真的是太有体会了，一到夏天真的是每一次和朋友出门呢、嗯、只有我满身是包，你跟我待在一起哈你就没事了。
0: 哎挺好、啊、
1: 我就是天生的招蚊体质。
0: 那我就喜欢跟这种人待在一起。
1: 哎咱下回一起出门哈，
0: 必须的。
1: 哎身边人每次都说勾璇你是不是 O 型血，
0: 嗯
1: 你这天生就招蚊子啊，我一直真的是信以为真，这个说法是错的。
0: 哎我跟你说一下啊，就目前呢、嗯、相关科研研究并没有证实过这个血型是影响蚊子叮咬偏好的核心因素，这个民间传说啊其实没有科学支撑的哈、
1: 哦、
0: 没有依据的。那蚊子搜寻吸血的目标呢依靠的是一套完整的多感官导航系统，就是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啊、
1: 哦、原来
0: 如此，就是不靠分辨血型的。其实他们
1: 哎，那这蚊子是怎么找到像我这样的这样的人群的呢？
0: 怎么盯你呢？
1: 哎，我一直都以为比如说是血型啊，或者是就靠我的气味了、
0: 哎、还有人说我血甜是吧、
1: 啊、
0: 是
1: 这样的吗？
0: 当然啊不只是气味，第一重信号呢是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那蚊子呢能远距离捕捉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你像那些代谢快呀呼吸量大的人释放的二氧化碳就更多哈，会更早的被蚊子锁定了。所以说那些体型偏胖的肺活量大的呼吸厚重的人，还有像孕妇啊代谢水平高的二氧化碳释放量大的就很容易招蚊子了、
1: 嗯、
0: 你看你是这类人吗？
1: 那我感觉我可能是代谢水平高
0: 啊、
1: 哦、因为我体型还行、
0: 嗯、对
1: 肺活量感觉一般。因为跑起步来的时候都是
0: 喘。那你可能还有下面的类型、嗯、你说一说
1: 啊。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是不是这样的人群了哈、嗯、
0: 有很多人群呢不是这一类的、哦、
1: 哎，我们来对证一下哈、嗯、爱出汗的体温偏高的人也是招蚊子的哈，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汗液当中的乳酸

0: 那安娜是蚊子的信号源，尤其是运动后，青壮年男性出汗是更多的哈。相比老人呢，女性是更容易被咬的。再加上人体的自身体温的温度啊，出汗多、体温偏高的人散发的这个信号就格外明显啦。
1: 所以说，有很多人啊，都是运动完一身汗，站一会儿呢就被咬了一身包哈。原来就是这个道理
0: 啊，没错。
1: 对，那除此之外呢，每个人皮肤表面的菌群呐、都是不一样的。你像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会产生不同挥发性的气体，这也是有的人没出汗依旧招蚊子的关键原因。像我就不出汗，有时候也是招蚊子的。我想，我为什么也被咬呢？我也不出汗，我也不散发热量啊，可能就是
0: 有可能是这个皮肤的这个事情哈。那接下来第三类，咱找一找是你是不是这样的招蚊子的人群哈？那就是新陈代谢速度是比较快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儿、我们的孕妇啊、甲亢患者呀，身体产生的热排气是更多的，对蚊子的吸引力真的是更强了。
1: 对，还有呢，视觉层面哈，蚊子呢是偏爱弱光环境的，像那些常穿一些深色衣物的人，黑色、藏青、深绿色衣物光线反射的弱，而且呢吸热升高体表的温度，双重吸引蚊子哈。那你身深色牛仔裤尤其是容易招蚊子的，所以这个深色衣服啊，大家可能夏天也要少穿，因为它更招蚊子。
0: 哎呀，那太难熬了。
1: 对，所以说咱们愿意穿那种亮一点的、新鲜一点，夏天也很好看，是不是？
0: 是，下回咱们就注意了哈。那还有就是频繁使用香味的日用化学品的人。啊，那我有可能是这种
1: 化妆品用的多。
0: 对，因为每天化妆，然后有的时候还喷一些香水哈，然后
1: 招蚊子了。
0: 对呀，你就有散发了这个香气，比如说香水啊、发胶啊、润肤霜当中的这个硬脂酸就会吸引这个蚊虫。化妆后出门真的是更容易被咬。
1: 那真是，你每天都在化妆，看着是。
0: 对呀、
1: 所以说可能因为这个，你要不下回出门的时候不化
0: 妆，我明天不洗脸了。
1: 没让你不化妆，没让你不洗脸的。所以说呢，总的来说哈，招蚊体质呢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体温、出汗、皮肤菌群、衣服颜色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哈，和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哈。来辟个谣了，那这下呢彻底打破了这个血型招蚊的谣言哈。
0: 这次跟大家就说清楚了哈。这里还有一个实用的小提醒，就是饮酒过后哈，咱人体的皮肤释放的二氧化碳就会增多了。那夏天的时候，您在户外喝酒乘凉的过程当中，蚊虫叮咬的概率会大幅提升，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0: 我们在清楚了这个哪种人群
1: 、
0: 哎、容易招蚊子哈。那很多人就是被咬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使劲的挠啊，就是因为痒嘛，
1: 忍不了，
0: 结果发现越抓越痒、哎、最后呢抓破发炎了哈。这里必须重点提醒一下大家，被蚊虫叮咬后啊千万不要用力的抓挠。
1: 哎，没错，因为蚊子的这个唾液当中含有了一种蛋白，会引发皮肤过敏的红肿瘙痒。
0: 嗯，
1: 反复抓挠就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细菌入侵后啊就极易引发了皮肤感染，轻则呀留下深色的疤痕，严重就会出现蜂窝之炎，小问题就拖成了皮肤的炎症。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套安全呀易操作的正确的止痒小方法。
0: 嗯，第一种呢就是冷敷，可以用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咱们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呢其实很好获取哈，可行性呢也是很高的。之所以冷敷会有止痒作用呢，是因为它通过降低了皮肤温度，能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呢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其实这个冷敷，你像疼的时候也是冷敷，这个痒的时候也是冷敷哈，
1: 所以很好用哈。哎，那除了上面的这个作用之外，冷敷还可以帮助我们收缩皮肤的这个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的这种扩散，减少组胺等瘙痒介质的释放。少了这些炎症的介质和瘙痒介质后啊，瘙痒自然也就能够得到改善了。
0: 嗯，那冷敷的时间呢，也是没有严格的要求的哈，可以以主观感受为主。要想要达到缓解肿胀的效果呢，可能是需要10到20分钟的时间。要注意哈，冷敷期间呢，如果温度升上来了，要及时更换或者是加冷水。
1: 嗯，那接下来第二种方法就是咱冰敷，上强度了哈，
0: 哎、上强度了
1: 啊。那因为温度更低了，它的作用机制和冷敷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哈。嗯、但是冰敷预计的这个效果呀，会比冷敷好一点，不过它获取的难度是有点大的哈。
0: 那温度更低，咱们这个感官敏感就更弱了哈，
1: 哎、
0: 就可能不痒了。但是它呢，获取难度会大一点。
1: 嗯，
0: 你像冷敷呢，可以选择这个啊，冰敷可以选择这个冰袋、碎冰块，甚至是吃的棒冰哈，咱们吃。是那个雪糕啥的都可以。
1: 哎，
0: 那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冰敷会有冻伤的风险哈。那在皮肤与冰之间呢，最好是垫一层毛巾，不要直接这个接触到皮肤哈，避免两者直接接触。此外呢，冰敷的时间通常会更短，每次呢5到10分钟基本就是足够了。如果有需要，每天可以重复操作。
1: 嗯，所以说他们两个的时间上是不一样的，大家需要注意哈。接下来分享第三个实用的小方法，就是用我们的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种常用非处方药物，药店是很容易买得到的哈。那它的应用场景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的荨麻疹呐、痱子呀等等。同时在蚊子叮咬后的止痒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嗯，可能很多也都用过这个哈，觉得效果很不错。那止痒的作用呢，都是来源于这几个方面。好，就像这个洗剂摇匀后呢，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会带走热量，以微观上的冷却效应来缓解瘙痒，其实跟那个冷敷差不多。
1: 哎，
0: 只是它是药剂了哈。
1: 哎，没错。
0: 那里面的炉甘石成分呢，有一定的收减作用，通过收缩皮肤表层的血管和减少它的渗出，来缓解局部水肿和炎症。那洗剂中的氧化锌成分呢，还有抗炎症的效果，虽然弱了一点，但是聊胜于无嘛。
1: 哎，
0: 那最后。洗剂中可能会添加甘油，它会有一定的舒缓作用。
1: 嗯，不过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哈，它的作用不是很强的，仅适用于比较轻微的这种瘙痒。要是用了有效果，那就可以按需使用，或者是搭配一些其他的止痒措施，且不用严格限制次数哈，因为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0: 嗯，这是炉甘石洗剂哈。
1: 嗯，
0: 那下面再说一下方法四，叫做薄荷膏。薄荷膏呢，或者是叫做薄荷挠软膏哈，那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大家也都很多人知道。
1: 嗯，
0: 它是对多种瘙痒都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呢一边是薄荷挠，另外呢还可能会有樟脑等物质。
1: 哎，那天我被咬了以后，你给我涂的是这个吗？
0: 好，不是，
1: 也不是我。
0: 一会儿说一下啊。
1: 啊，一会儿说一下哈，那个很好用，真的是。
0: 对，
1: 我特别痒。那个蚊子包很大的时候哈，一会儿让佳慧跟我分享一下，
0: 推荐一下。
1: 哎，对，那这个薄荷膏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机制在于呢，活性物质可以激活皮肤的冷觉感受器，哎，产生这种清凉的感觉。
0: 嗯，
1: 并且一定程度上，而且是暂时的哈，抑制我们这个瘙痒信号向大脑的中枢传递。
0: 对，由此可见呢，这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哈，只是主观的让人觉得哎，我不痒了。它薄荷膏的优势呢，就在于起效很快，一般涂抹后的5到10分钟呢，就有明显的改善了。不过也有几个不足哈，比如说止痒的持续时间很短，往往不超过2个小时，就2个小时可能哎又痒了，又需要涂抹了哈。
1: 嗯，
0: 对。那除了止痒之外呢，它没有确切的抗炎症作用。此外呀，薄荷膏呢不适用于这个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安全性不高。那我接下来这个是薄荷膏哈，刚刚就说一下，我刚刚说我给你上次涂抹的那个
1: 小神药，
0: 对，也不算是小神药，因为我朋友之前在南方，因为南方的蚊子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他就也是很招蚊子那种，他试了无数种的这个
1: 止痒的，
0: 然后回来就跟我说，哎，这个特别好使，叫做紫草，就我用的也特别好使，你看。勾选也用的还不错吧，
1: 哎，对，我这个真的是常年招蚊子的人，就是刚开始入夏的时候，前两天还温度没这么高的情况下，我不是被咬了一个特别大的包吗？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发现我可能是个人体质的原因，我每一次被蚊子咬了以后，这个包超级
0: 大，对，
1: 超级痒，然后我就在那个
0: 你不挠它也大吗？
1: 大，
0: 哦，那我不是，我一般不碰它它就不会，然后一碰，只要一碰那立马就别
1: 肿起来了，大起来了哈。但是你的那个真的很好用，
0: 对，因为它止痒效果很快，虽然说可能也，但是比就是个薄荷脑要高一点，就是好一点，因为它可能会持续半天。如果你不碰它，它不会痒。
1: 哦，对，我当时涂完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痒。
0: 然后如果你一碰它呢，可能就又那啥了，又痒了，
1: 又产生了痒的这种感觉。
0: 因为以前吧，我就是也涂过这个药膏嘛，就别的药膏并没有什么用，然后我就开始挠，然后给它抠破它，然后还挤那个水儿。后来呢，
1: 你胆子够大的
0: 了，因为家里说这样，哎，这样一劳永逸嘛，因为你疼了之后把那水挤出来之后，可能就说哎不痒了，但是呢，因为它会定嘎巴，然后我手还有点欠儿，然后一定嘎巴我就抠，然后一定嘎巴我就抠，后来就落疤了，我再也不敢整这种了。
1: 好在你
0: 还这么要，
1: 好在你皮肤白还好一点，
0: 真的有疤了。然后后来我说可能大家不能这样啊，然后千万不要给它抠破了，因为可能会，你像我还没有炎症，但是有的人可能皮肤就是比如说热呀，
1: 敏感一点，
0: 对，敏感一点，可能就挠发炎了，这样也不好，是不是？
1: 所以不要弄啊。
0: 所以哎，对，这个紫草这个药膏也挺好使的。
1: 哎，可以，
0: 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的小贵，但是真的很好使哦。
1: 哎，很好的，
0: 就亲测有效的这种
1: 止痒作用啊，亲测有效了，我们两个人了哈，
0: 可不是打广告啊，
1: 哎，没有推荐牌子的。那针对于蚊子叮咬的这种应对啊，其实不仅仅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止痒哈，这是因为皮肤被叮咬后，这个除了瘙痒以外，还容易有不同程度的我们说到的这个炎症的反应。
0: 对，
1: 具体是要视自己的情况而定的，轻微的，比如说会发红啊，起疙瘩。严重的就会有水泡了，然后发硬啊，明显的肿胀、渗水或者是结痂了，这些病变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来进行一定的治疗了。
0: 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外用的抗炎症的药物和辅助用药，如何用这些药呢？药物又如何搭配呢？以及用什么？那都是建议去咨询一些皮肤科的医生了哈，进行个体化的治疗。这两类药物呢，其实也能兼顾止痒，效果也是可以的，但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因此，在前面的快速止痒的措施当中呢，我们并没有提及到，所以想怎么，就是你出现这种严重的症状，一定要上医院，让医院去给你开你针对于你这个症状的一个药物哈。
1: 哎，没错，需要注意哈。另外，如果被蚊虫叮咬后出现了全身的过敏，比如说大面积的荨麻疹呐、呼吸困难呐、头晕、恶心、心跳加速等这些症状之后啊，或者是1到2周突然就高热了、疼痛、肌肉酸痛、皮疹、关节痛、寒战等症状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去过最近蚊媒传播病区的流行的这种旅居史啊，应该去警惕登革热或者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需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蚊虫叮咬和旅居史。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聆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我是勾璇。
0: 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知道了蚊虫的喜好，正确止痒之后呢，更关键的就是从源头要减少蚊虫的侵扰了。那接下来呢，我和勾璇就

0: 要定期清除家中的积水，比如说重点要清理我们的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的水桶啊、废弃的轮胎呀、瓶瓶罐罐等易积水的这种容器。那水养的植物每周要更换一次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清除蚊虫的这个卵啊和幼虫。那有用的积水要加盖密封，防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了。
1: 所以说要定时的清理家中的积水哈，从源头上遏制这个蚊子的生长哈。
0: 哎，
1: 对
0: 了，
1: 那还有呢，就是筑牢物理防蚊的体系，那及时安装并定期检查一下咱们家的纱窗啊、纱门，然后破损处呢一定要立即就修补了哈。那睡觉的时候呢，可以使用这种密闭性非常良好的这个蚊帐，你像家里可能怎么防不胜防，这个蚊子就总有，可以用一下蚊帐了。那使用电蚊拍这个拍的，就电蚊拍不是最近总说嘛，
0: 哎，
1: 然后拍灭室内的虫蚊哈。那物理防蚊呢，是没有这个化学刺激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是婴幼儿啊、孕妇、老年人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防护方式。这个物理防护哈，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化学的灭蚊产品，但是我们要合理的使用哈。那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聚酯类成分的这种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等正规的产品，并且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使用哈。那盘式的蚊香燃烧时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的空间内长时间的进行使用。那气雾剂啊、灭蚊烟片等能够快速的杀灭虫蚊，但使用时人和宠物应该离开房间，
1: 对，
0: 使用后要及时的充分通风再进入到这个室内当中哈。
1: 嗯，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调低一下咱们屋里的室温哈。蚊子在温暖的环境下是更为活跃的，适当调低室温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个蚊子的活动能力以及吸血的欲望。
2: 错觉。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户外防蚊的一些方法哈。选择含有避蚊胺、驱蚊酯、这个柠檬胺液油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使用的时候呢，驱蚊剂仅是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哈，千万不要喷在眼睛啊、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回家后呢，也要及时用清水清洗涂抹的部位。
0: 嗯，如果在户外的话，咱尽量选择白色呀、浅黄色等浅色的衣物，减少这个皮肤暴露的面积，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白蚊、伊蚊俗称。

0: 草丛啊、树林呐、啊、河边等蚊虫密集的地方，其实不管什么蚊子，这个草丛啊、树林呐、啊、河边蚊子都特别多，
1: 特别多，就是
0: 大家少去吧。
1: 哎，防不胜防，胜防。
0: 如果想要遛弯啥的，找一个那个树少一点的、绿植少一点的哈。
1: 啊、
0: 哦，
1: 对，没错。

0: 那现在这个市面上和网络上各种这个网红驱蚊的产品或者是民间的土方法真的是层出不穷了哈。那很多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分不清到底是好是坏呀，甚至是花了钱还没有效果。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网传防蚊方法大求真，分清一个有效的方法和智商税，咱避开踩坑哈。
1: 嗯，第一类呢大家都听过哈，叫做大蒜驱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那目前呢是缺乏可靠科学依据支持的哈，不建议用来代替正规的驱蚊产品。还有呢叫做超声波驱蚊器或者是 APP， 好像去年特别流行啊，我好像记着好像我朋友也有买这个的效果可见一斑呢
0: 有咱们有这个例子了哈。
1: 对对对，真有这个例子。那现有证据呢也是不支持其作为有效防蚊手段的哈，这两种呢就是效果缺乏可靠的依据啊。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驱蚊手环或者驱蚊贴。哎，我每年都给我儿子买，
1: 是不是？哎、我朋友跟我说了，说在那个南方的时候买了个手环，
0: 嗯，
1: 说除了手环这一部位，其他部分都咬了。
0: 真的
1: 是，
0: 是
1: 不是就那个手环那块有用，其他身上没有任何用、
0: 啊、对，因为我是觉得小朋友嘛，然后他也挺招蚊子的，就是因为小孩他的这个活动量比较大嘛，就每年到夏天的时候都会给他戴上这个手环，然后身上贴上各种驱蚊
1: 贴，
0: 但只有这个部分
1: 是不是只有这个戴的部分
0: 对，哎，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他们是部分添加了天然的驱蚊植物精油，具有腺驱蚊蜱虫的这种效果，我们说了有腺哈，真的是覆盖力覆盖面是不全的不足的哈，难以实现这个全流程的有效防护。那一些劣质的产品如果违规添加了这种高浓度的卫生杀虫剂，则容易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婴幼儿应该谨慎使用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哈，嗯，尤其是要避开这个贴近口鼻处，效果有限但是也有风险哈。
1: 对，是大家就是真的是覆盖面很不足哈，
0: 哎，我们这已经有真实的例子了哈。
1: 是的、嗯、所以说抛开偏方呢，咱们还是以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驱蚊为辅哈，分为居家户外两大场景呢，细化操作，实用性拉满。那最后我来给大家重申一下蚊子传播疾病的相关重要提醒哈。目前呢已知蚊子可传播80多种疾病呢，今年新增乙类传染病鸡孔啃亚热哈，再加上登革热等常见的虫媒病，千万不能轻视这个蚊虫叮咬哈。科学防蚊呢两大核心要点就是持续清理各类的积水，切断蚊虫繁殖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在居家外出要搭配物理化学双重的防护，减少这个蚊虫接触我们的机会。
0: 嗯，那咱简单总结一下这个防蚊科普的核心内容。首先第一点就是哈，招蚊子和咱血型无关，
1: 是没有关系的。
0: 哎，是有可能二氧化碳比较多呀，易出汗呐、啊，代谢快呀，或者是穿深色的衣服，常用香味护肤品的这个人群是更容易被叮咬的哈。同时，饮酒后也会提升了招蚊的概率。
1: 嗯，蚊虫包呢，千万不要抓挠哈。冷敷、肥皂水呀、炉甘石洗剂呀、薄荷膏啊，都可以安全的止痒哈。出现严重的红肿、全身过敏、持续发热呢，要立刻就医。
0: 嗯，同时哈，咱网传的这种大蒜呐、B1 驱蚊呐、超声波驱蚊器是无效的哈。嗯，然后驱蚊的手环效果也是有限的。
1: 刚刚也说了，居家重点的这个驱蚊重点就是要清理积水，装上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外出呢要穿一些浅色的长袖，搭配合规的驱蚊剂，避开蚊虫活跃的时间段。
0: 嗯，最重要的是蚊子会携带多种传染病，做好日常的防护，避免蚊虫叮咬，降低患病的风险哈。
1: 夏天蚊虫滋扰虽然是难以杜绝的哈，但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做好环境清理和个人防护，就能大幅度的减少叮咬的困扰了。不用再依靠没有依据的民间偏方，低成本安全有效的防蚊方法呢，今天我们也是全都讲清楚了。希望这期科普啊，能够帮助各位听众呢远离蚊虫的困扰，清清爽爽健健康康度过整个盛夏。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4: 生活的压力喘不上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明天就是7月1日建党节，今年呢是建党105周年，为深情致敬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歌颂党带领各族人民砥砺拼搏逐梦复兴的壮阔史诗，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众望推出了红色主题演出追寻庆祝建党105周年交响音乐会，用嘹亮歌声深情诵读，重温百年峥嵘岁月，更具红色精神血脉，致敬使命初心，礼赞盛世中华。
1: 活动内容为当百年征程砥砺前行，一场礼赞红色初心的交响盛宴即将奏响。6月30号的晚7点，7月1号的下午2点30分，由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呼伦贝尔市乌兰牧旗承办、呼伦贝尔市音乐家协会协办的追寻庆祝建党105周年交响音乐会，即将在乌兰牧旗宫精彩上演了哈。
0: 本场音乐会呢汇集经典红色曲目与新时代主旋律佳作，管弦恢宏嘹亮哈，歌声嘹亮，文脉绵长，将百年党史的波澜壮阔、呼伦贝尔各族儿女的赤诚热爱、盛世中国的蓬勃气象尽数融于一曲华章，为广大的市民呢献上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艺术质感与家国情怀的红色视听盛宴，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莅临观看，在激昂旋律中呢重温初心，在恢宏乐章里礼赞时代。
1: 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地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乌兰牧旗宫的剧场了哈。那本场演出采取了选曲预约的方式，需要预约是实名制的哈。预约成功后，凭查看的小程序座位的截图入场。那同时您可以关注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的公众号，了解选座的信息。
0: 那演出呢实行的是对号入座，需要严格按照预约位置入座观看，如果发生争议呢需要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了，而且呢证件姓名需要与预约座位姓名是一致的，演出开始前10分钟停止入场。
1: 同时受演出场地及场次的这个限制啊，此次演出座位票数是有限的，敬请广大群众不要恶意的预约抢票，如果预约成功后因故不能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及时取消预约，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其他人吧。
0: 而且呢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出售门票，或者是将门票用于商业用途，违法呢将依法为依规追究责任哈。为方便快速有序的入场，请在排队入场前提前打开或者是出示预约的有效凭证，请自觉遵守剧场的各项规定，主动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注重形象，保持秩序，文明观看。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观看的须知。首先第一点就是请确认演出的时间、地点、座位号，这是不补票的哈。那第二点，演出前的20分钟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剧场了。第三就是1米2以下的儿童是禁止入场的。第四就是请勿将食品饮料带入剧场，妥善保管您的个人贵重物品。五就是1人1票对号入座。6严禁携带危险物品，剧院内是禁止吸烟的，禁止使用明火。7演出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者是调至静音的状态，保持剧场的整体安静，文明观看演出。8演出结束以后请尽快退场。

0: 解决逗留。
1: 嗯，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过，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详细的信息啊，可以关注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的公众号。艺术剧院发布的所有活动信息呢，包括但不限于演出时间、地点、节目单、艺术家的阵容、票价以及优惠政策等等，可能因为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哈。最终内容呢，以官方渠道发布的实时信息或者是现场实际为准。
0: 嗯，那同时如果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比如自然灾害呀、公共卫生事件呐、政府政策调整等导致活动延期、取消或者内容变更等情况的，艺术剧院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公告，并且积极配合已预定观众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事宜。

0: 岁月流转，经典不朽，初心滚烫，信仰长存。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李双江老师演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相信很多人啊都听过，而且非常熟悉哈。其实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旋律，跨越半个世纪的时光，依旧激荡着几代中国人的红色记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重磅归来，于2026年7月1日至4日登台上演，致敬峥嵘革命岁月，更续红色精神血脉。
1: 嗯，确实很激动，刚刚我已经跟着唱起来了哈。那国家大剧院原创的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李新田的经典红色小说《闪闪红星》，延续了原作崇高乐观的革命精神内核，打破了传统的叙事视角，聚焦冬子妈这一全新的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了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了普通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让红色故事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0: 歌剧《映山红》呢，集结了国内顶尖的艺术阵容匠心打造，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任这个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操刀改编，导演胡宗奇等一众行业的名家共同打造的。舞台呈现上呢，写意与写实相交融，现代美学与历史厚重感相互碰撞，以创新舞台语言呈现出这个传承革命题材艺术的魅力。
1: 嗯，那除了精彩的现场演出之外啊，7月1号的晚7点，《映山红》将作为国家大剧院2026超现场精彩剧目，与全国多家的剧院影院银幕上同步实现直播。那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届时将在同一时间开启直播，敬请期待。如果您需要了解具体的信息，还是要关注我们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的公众号。

0: 歌声嘹亮，颂党恩，童心灼灼向未来。近日，牙克石市第五小学举办了内蒙古教育新向党五彩育人大思政童声颂家国立德向未来校园合唱展演活动。
1: 合唱展演设置赤心颂国礼赞华夏，少年向阳筑梦韶华，童音竹欢志起新章三大篇章，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同学们身着统一整洁的服装，以班级为单位，依次登台展演经典红歌，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爱国爱党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牙克石市第五小学学生塞纳的录音。
2: 每次唱起这些歌，我们都觉得特别有力量，和小伙伴们一同放声歌唱，不仅增进了彼此的默契，也让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到的也是牙克石市第五小学的学生姚嘉林的录音。
3: 和全班同学并肩歌唱是一段特别美好的体验，这些红色歌曲陪伴我们成长，也时刻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勇敢向前。
0: 此次校园合唱展演是牙克石市第五小学深耕五彩育人办学理念，创新推进大思政教育的生动实践。活动以合唱美育为鲜活载体，把红色文化、爱国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校园文体活动当中，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融入日常。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牙克石市第五小学校长鲁莹的录音。
4: 通过合唱这一美育载体，孩子们在传唱红色歌曲的过程中，真正走进历史，理解初心，涵养家国情怀，让红色基因在童心扎根，让美好品德在成长中拔节，引导他们从小立德立志，向阳向善，成为热爱家乡报效祖国、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下一步，牙克石市第五小学将持续深耕思政教育阵地，丰富育人载体，把红色教育、品德培育、家国情怀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与日常的教学活动当中，教育引导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笃定前行，向阳而生。
0: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位企业家，欢迎继续参观南通博物院。现在我们所在的是介绍张謇先生创办实业的展区。张謇先生开始创办纱厂的时候在清朝末年，当时内忧外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很多人在茫然，在逃避，也有一些人在作论，在空谈，而张謇先生却保持着少有的理性，把振兴实业作为起点，探索救国的道路。
1: 哎呀，张謇先生投身实业，创办纱厂，他这个大胆的决定虽然深思熟虑，也必定要跨过自己心里的一道坎儿啊。毕竟啊，为了求取功名，已经走过了26年艰辛的科举之路啊。
0: 没错，张謇先生高中恩科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腐败的大清官场无形地压制着他的一腔报国情。1894年，父亲突然病故，他回乡守孝3年，期间在为张之洞代拟《调陈立国自强书》中列出了9条强国对策，尤其在经济方面明确提出，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
2: 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可是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啊，质疑和阻力肯定不小吧。
0: 的确，张謇先生在海门老家期间，有天他听到了夫人的织布声，便饶有兴趣地凑上前去。哦，
1: 哎，夫人。
3: 老爷。
1: 夫人，你一天最多能织多少布？
3: 回老爷，这种衬里用布顶多3尺。
1: 哦，
3: 老爷怎会对女工感兴趣了？
1: 张之洞大人委派我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么久，我对通海一带的发展已了然于心，想论证一番，看能够谋划出什么强国富民的实业来。
3: 老爷，你是文人，拨弄算盘那是商人的事儿，就别花心思费精力了。
1: 文人怎就不能跻身商界？
3: 你要经商？
1: 嗯。
3: 你不一心一意地走仕途，你曾说过的远大抱负呢？难道就此荒废不成？
1: 夫人，甲午惨败之后，多数文人空谈救国，朝廷更是迂腐自欺，想着退让割地赔款就能保存实力，可所谓的实力却日渐消亡，全都让侵略者给抽筋剥骨。偌大个国家再不想着实业振兴，恐怕就时日无多了。到那时，最苦的是黎民百姓啊。
3: 大道理我说不过你，这样做九泉之下的老父亲会答应吗？
1: 啊，夫人，父亲曾期许我在仕途上宏图大展，可国力日衰，就算我一人有雷霆之力也无力回天呐。况且仕途在当下，如深陷泥沼，身在其中如荼毒自刎，莫不如早日抽离出来，另辟蹊径，想方设法来扭转乾坤。
3: 老爷呀，隔行如隔山，你得付出多少辛劳啊。
1: 就算为此辛劳而亡，能换来百姓安居，国家昌盛，我死而无憾。
3: 老爷，快莫说这不吉利的话。
4: 夫人，老爷，绸缎庄的沈静富老板来了，说是受通州商会会长刘一山之命，邀您去通州酒楼，答谢您此前帮助商人们减捐一事。
3: 天佑啊。
4: 在。
3: 你也不是不知道，老爷向来是不爱应酬， 回沈老板，就说……
1: 且慢，今日这个应酬啊，我要去。

0: 老爷，今日为何？
1: 夫人，正好可以跟商人们论证一下实业的事情吗？天佑，在，你随我一同前去。
2: 哎，好嘞，老爷，请。
3: 天子们呐！嘿呦，加把劲喽！嘿呦，扛里越岭！嘿呦，轰天呀嘞！
4: 张先生，您请。
1: 啊啊
4: 哦、张先生，慢点，慢点。
1: 哎呀，好。哎呀，沈老板，换我记职就好。
4: 记职贤弟，那您也换我敬夫吧。好，开船。
5: 好嘞。
3: 挥手八十刀。哎呀，脚蹬啥嘞？哎呀。
4: 季直贤弟，何此一叹？
1: 如今之中国，如劳工耗子，生生沉闷，句句艰辛。朝廷上下无所作为，中国犹如劳工，举步维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4: 哎，季直贤弟，莫谈国事。尤其贤弟承蒙皇恩，又状元加身，更需避讳才是，以免引来祸端。
1: 景福兄，季直虽朝内人，并不与其苟同。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当初在京期间，曾与恩师翁通和促膝长谈，对时政进行一番畅想。兴国需开智，通过教育得到智慧，才能振兴国邦。哎呀，只可惜相隔甚远，不便劳烦恩师帮忙指点一二。但是现如今以我一己之薄力，何能谋划大业？
4: 季直啊，从现在开始，你便不是一人了。
1: 哦，
4: 这远的不说，就拿替我等商户鼎力减捐一事，让余兄对您敬重由衷。
1: 哎，
4: 今后有何需用敬夫之处，尽管直言。
1: 哎呀，敬夫兄啊，眼下呀，还真有一事相商。
4: 哦。
1: 一直以来，季直都在思索振兴国家经济，不给列强侵犯的机会。然而，未曾与精通商道之人论证过。今日恰逢乘船赴宴，我与您请教论证一番，如何？
4: 哎呀，高抬于兄啦！我将尽我所能，请讲。
1: 好，海门通州盛产棉花，您看那一片片棉田一望无垠呢，何其壮阔。
4: 在余兄眼里是平常事。
1: 哎，好悲凉的小调啊。兄台看，多数农户都手工纺纱，可出纱量微乎其微。哎，我一直在想啊，能否把这平常事变为不平常，利用这棉田作为实业原料，创办一家大型的机械化纺纱厂，如何？
4: 好啊，正好在酒宴上和刘一山等商人论证一番。
1: 好。
6: 是那么容易，
7: 就是
8: 啊，没那么简单啊。
4: 诸位，季直提议建纱厂，是给我等通户商人谋福祉。在座的诸位都经商多年，给一些意见啊。樊时勋，樊老板
9: 啊，
4: 你是我等当中最早经。

0: 伤的，你意下如何？
1: 这个见沙场提议甚好啊，甚好。
2: 确实是个好提议。
3: 哎呀，才高八斗，更有经商之头脑。哎，佩服啊，
4: 佩服，
5: 佩服，
4: 佩服，
5: 佩服啊！
6: 恕我直言啊。
5: 哦，刘义山贤弟，请讲。
6: 季之兄虽然担任总理商务一职，却并未曾真的做过生意。这里面的学问不同于作诗、写文章。况且，自古以来，商人地位低微，不可与官员同日而语啊。
5: 义山贤弟，季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当无所作为之官。
6: 季直兄，你可知创办实业首要难题就是资金难筹
1: 啊。是啊，上哪儿凑那么多银子呀？
2: 对对对，
5: 在来时的船上我已然想好，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来解决资金问题。
1: 啊，
7: 是股份制？
1: 没听说。
7: 什么意思？
6: 何为股份制啊？具体应该如何实行呢？
5: 此乃西方世界广泛采用的企业体制。以每股100两为例，加以筹集100股。
2: 哦，来来来，把算盘拿来。
5: 哎，好嘞。
2: 算一算啊，咱们得筹多少？
1: 是是是
2: 啊，算算，要做到心中有数。
0: 对对对
7: 对，
0: 哎，
7: 有利可图的。
2: 嗯，确实确实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啊。嗯，哎呀，诸位诸位
1: 啊，
0: 我提议今日在座的6位，按照季直设想的，组成6人股东。我们有通州的、上海的，那就叫通沪6董，如何？
1: 嗯，有理，
7: 哎，
1: 有理，
7: 可以。
6: 敬福兄，你这般善于起名，不如给沙场起个响亮的名字，哎，啊，如何？
2: 对对对对
0: 对。哎呀，这个，哎，有了，就叫通沪沙场。
1: 通沪，
7: 通沪沙场
5: 啊。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如就叫做大生沙场。
7: 大生
1: 沙场，
7: 大生
1: 沙
7: 场，
0: 嗯，这个妙。天地之最大恩德就是给民众提供生生不息之环境，让生命各得其所，安身立命。嗯，有格局，有格局，妙哉
1: 妙
0: 妙哉！
5: 事不宜迟，待我回府便起草通海大生沙丝厂集股章程。按照刚刚诸位所核算的，在上海、通州、海门3地公开集股60万两。
6: 依我之见，季之兄还应奏请张之洞大人，借以官府支持的名义，来办厂筹股，似乎益处颇多呀。
5: 啊，官府插手，利弊皆有。
1: 哎，不不，关老爷一来，我等极其被动，不成，不成。
5: 不过，知州汪树堂，我得去面见。
0: 是啊，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开沙场，得提前打声招呼。
6: 哎呀。汪树堂可狡诈得很呐！啊，他夫人的娘家弟弟开布头庄，就是拿着搜刮我们商人的银两开的。这次指不定要怎样对你呢。
8: 哎呀，原来是张大人到了。
5: 汪大人，
8: 快请坐，快请坐。来人，看茶。
9: 是老爷。
8: 哎呀。张大人，你状元身份下海经商，如此有魄力有胆识，令汪某敬佩不已呀。
5: 汪大人谬赞了，此次登门拜访，除了向您商议建沙场一事，还得知您夫人的胞弟经营布头庄，娘家又是种植棉田大户。不知
4: 是否愿意参股？
8: 这个，张大人，不如你直接去找我内弟吧。不过他那是小买卖，赚不了什么大钱。归根结底，不像张大人这般大手笔呀！要用机械来抢占本地的手工作坊，这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呀。
5: 王大人似乎有些误解。哦，我之所以创建纱厂，并非抢手工作坊的生意。非要说成是抢，那也是抢占洋纱市场。
8: 话已至此，那汪某就不得不给你几句逆耳忠言。你建纱厂，手工作坊定会阻挠。当然，这需是你击鼓成功，能建成的前提下方可。
5: 汪大人，今日我在此夸下海口，大生纱厂定能击鼓成功。

0: 奔波了三四个月，才筹集不到80000两。即使加上我等仓库的银两，离目标60万还相差甚远呐！
1: 跑断腿，磨破嘴，上海那20000也只是口头意向。
2: 别灰心呐！眼下时局动荡，扬沙当道，直接冲击国内棉纺业，此乃事关国计民生，我等更应团结一心，创建沙场，振兴行业，抵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
1: 哎呀，道理虽懂，可眼下是吧？
2: 依山贤弟，听闻过否极泰来吧？困难越达到极限，成功可求就越临近，而后的回报就会越大吗？
0: 对对对，吉之说的对，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不然外人更没了信心了，是吧？
1: 哎，且慢，有人来了。
3: 敢问状元办厂筹股是在这里吗？
2: 没错没错，快请坐。
3: 好，
1: 您是？恕我眼拙啊，哪里发财？
3: 上海码头库房管事。
0: 敢问你打算投多少股？哎，依山，拿合同。
1: 好。
3: 我能投一股吗？
1: 一股？
3: 我知道一股是100两，可是。给，我只有37两。
1: 37两？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呢？
3: 37两是少点，可是我……哎，告辞，
1: 且慢。
2: 依山，虽不够一股，可这37两，是这位仁兄对我等办厂的一种最真挚的信任呐。
3: 哎呀，对，我一听说状元要办厂。这是要振兴我大清工业，与洋鬼子洋货相抗衡啊！我就把这棺材本全都拿来了。
2: 哎呀，有你这份信任足矣。哎，来，依山呐，
1: 哎，
2: 给这位仁兄办理合同。
1: 好，
2: 还有，留存的那份合同，一定要装裱起来。这份信任，对我等太珍贵了。
3: 您就是张俭张大人吧？
2: 是啊。
3: 哎呀，谢谢。
2: 哎呀，不要客气。
3: 对了，张大人，咱这不是要办机械纱厂吗？我分管的库房里啊，可有好些台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是3年前张之洞张大人为湖北纺纱局购买的。之后不知因何一直没有占着库房，东家呢想低价卖出去，可是没有人愿意买呀。
2: 哎呀，仁兄啊。你真是帮了我等大忙了。哎，快带我等去您上海库房查看，如还能用，我就去拜谒张之洞大人，争取把机器给我们用。
3: 好。
2: 张大人，您看这件事情。
4: 好，没问题，能助状元办厂，此乃一大乐事啊。
2: 谢谢张大人。那我即刻就派人去运输。
4: 哎，莫急。那些英国制造的纺织机虽库存3载，可仍是市面上过硬的精工机器。这样，就按市面价格的70%卖于你，如何呀？
2: 70%？大人，我看过那些机器，日晒雨淋，连外包装的木箱都已残破，机器零件锈坏占了10至34。如此成色，怎可70%卖我？
4: 那依你之见呢？
2: 张大人一直都关照季之，季之心存感恩，望您此次特事特办，给季直开一次先例。
4: 哎呀，季直啊，你一直公正不阿，从不徇私，怎么今日会如此？
2: 张大人，办厂创实业看似寻常，可当下外强内弱，西方列强一直在绞尽脑汁欺辱侵犯我泱泱华夏，战火使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唯有振兴实业作为支点，以此撬动我国的经济复兴，重燃国人对未来之希望啊。
4: 你的爱国热忱令我感佩啊，可我若以低价卖你恐有非议，不如这样，把那些机器折价50万两作为大生沙场的官股，这样一来官商合办定不会引起非议，你也可以打着官家办厂的旗号，日后凡事都能通顺
2: 啊。这个张大人，容我和诸位股东商议后再定，以免他们生出疑虑。
4: 好，
5: 天子们呐，
6: 在北车走。
7: 是老爷。
8: 石勋，留步留步，
2: 切莫激动。
6: 季直，你就别拦着我了啊！既然你等不顾我樊世勋的反对都认可和官家合作，我留下来毫无意义啊。车夫，走。
7: 是老爷。
2: 石勋，诸位不是商定官商合办给申领商办吗？即使官家插手也是士绅引领，官家辅助，这自有他的好处。
6: 这有什么好处？
2: 张之洞大人还给联络了上海实业家盛宣怀先生，让他与我等分摊25万两，现有8万，离目标很接近。
6: 哎呀，我是真不知要为你高兴还是悲哀呀！17万那么好筹集吗？4、5个月的努力才搞到了不到8万呢。
2: 我们要有足够信心。
6: 我有什么信心呢？恕不奉陪。车夫，
7: 哎，是，
6: 走走。
7: 这
9: 让他走。哼，道不同不相为谋。
6: 沈静夫，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2: 两位都冷静冷静。
9: 跟他这种人冷静什么？哼，我告诉你樊世勋，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我沈静夫这辈子认定季直了，他所有的决定我都赞成，我都支持。
6: 你自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一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聊聊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为您播出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说起咱们日常的工作哈，相信大家都希望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来忙碌，而这个职业健康呢，也恰恰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呀最关心的话题了。
0: 没错，职业健康啊可不是小事儿了，它是咱们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全民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石，
1: 对，
0: 更是咱们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和每一位职场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哎，这一说到这儿，可能就要给大家来一个重点提醒了哈，在2026年的4月25号到5月1号这一段时间呢，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那今年呢，咱们也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宣传主题，那就是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
0: 对，这个主题真的特别的有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本次啊，这个宣传周有着明确的基本原则。总结起来呢，就是十几个字儿，什么呀？法治引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社会共治。其实这也是我们开展所有职业健康宣传工作的一个核心准则。
1: 哎，是。那为了落实好这些原则呢，今年的宣传周呢，也会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全覆盖的这种宣传教育活动，来全方位的给大家普及职业病的防治知识。不管是线上的科普宣讲，还是知识问答，还是线下的一些像企业培训啦、社区宣传啦，都会全面铺开的。这也是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手段，让大家呀都能了解职业健康的相关内容。
0: 对，开展这么多活动呢，目的也是非常清晰哈。一方面就是引导咱们广大的劳动者要树立自我防护的一个意识，主动学习职业病防护的知识，在工作当中呢做好自身防护，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哎，当然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是要督促各个用人单位了，自觉地去履行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责任，来进一步的规范企业内部的职业健康的管理工作，从源头啊要做好职业病的预防，切实的保障员工的职业健康的这个权益。
0: 对，不止如此呢，通过这些的宣传活动哈，也是更希望推动全社会整体提升职业健康法治素养和治理水平。毕竟啊，这个职业健康保护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家企业的事儿，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发力。
1: 哎，真是这样哈。其实我们当然也是期待着呢，全社会我们共同努力吧，能够构建起身心病重的啊、防治结合的、全员参与的、这社会共治的这种现代化的职业健康的保护的一个新的格局。
0: 对，那当然也是衷心希望哈，这个借着这次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的一个契机，
1: 对
0: 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提高我们的这个防护意识，每一家用人单位啊都能扛起主体责任，让咱们所有劳动者都能在安全、健康、舒适的环境当中工作或者是生活，远离职业病的困扰，稳稳地拥抱幸福人生。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科的蔡宇主治医师呢做客直播间，我们要共同来关注职业健康，来学习防治的相关知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请蔡医生跟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非常欢迎呢蔡医生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关于职业病这个话题的。我想请这个蔡医生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法律，那这个职业病究竟什么叫做职业病，咱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好吗？
2: 好，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是我国职业健康领域的基础性、纲领性的法律，自颁布实施以来，历经了多次的修订完善，始终以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根本宗旨。该法律是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所有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覆盖了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应急救援等全行业、全领域，是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劳动者、政府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工会组织等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是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而职业病呢，并非是一种普通的疾病，它的定义和判定是有严格的法律依据的。依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第二条规定如下，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首先，界定法定职业病是有四个基本的条件。一是患者的主体必须是其事业单位或者是个体经营组织的劳动者。二，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三，必须是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四呢，是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所列的职业病。
0: 嗯，这其中哈，有这个界定法定职业病的一个。

0: 基本条件还是非常严谨的哈。其中呢，您说到了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到底哪些病算是这个法定职业病呢？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目录当中，它其实是国家法定职业病的一个清单。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啊，也就是最新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有哪些变化好吗？
1: 好的，目前我国新修订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是在2025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法定的职业病是由原10大类132种调整为12大类135种，新增了2大类职业病类型。一是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类别中新增了腕管综合征，是限于长时间腕部重复作业或者是用力作业的制造业工人。二是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类别中新增创伤后应激障碍，是限于参与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人民警察、医疗卫生人员、消防救援等应急救援人员。
2: 那我们呢来快速的过一下刚刚呢这个蔡医生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类哈，对照一下自己的工作，咱们也做到心里有数吧。首先呢，就是第一类啊，咱们要介绍的是职业性的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大家比较这个熟悉的了，就是细肺，还有呢煤工尘肺以及电焊工尘肺等，这是长期接触粉尘的工人需要重点防范的。
0: 对，那第二类呢就是职业性的皮肤病，比如说呢接触性皮炎、电光性皮炎、化学性皮肤灼伤，经常接触啊化学品、强光这样的一个岗位容易得。
2: 哎，还有呢就是职业性的眼病了，关于眼睛的哈，化学性的眼部灼伤，还有电光性的眼炎，以及呢就是在工作当中你可能会接触到三硝基甲苯这种物质导致的白内障，这都属于职业性的眼病范畴。
0: 第四大类就是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噪声聋。
2: 对
0: 啊，长期在噪音环境工作当中哈，比如说工厂、工地，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听力的一个保护。
2: 是，还有一种呢是职业性的化学中毒，比如说像铅中毒啦、汞中毒啦、苯中毒啦这样的，这个呢是涉及到了化工、冶金、喷漆这样的一些行业。
0: 第六类就是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比如说中暑、还有减压病、高原病、手臂震动病、高温高空震动作业岗位是高发的。
2: 再有一类呢就是职业性的放射性疾病，比如说像放射性的白内障，还有铀中毒。像医护啊，还有从事着核工业相关的岗位呢，是需要防护这一类疾病的。
0: 对，第八类就是职业性传染病啊，炭疽、森林脑炎、布鲁氏菌病，还有畜牧、兽医、野外作业人员要注意。
2: 再有呢就是职业性的肿瘤了，比如说像失眠所导致的肺癌、苯所导致的白血病等。如果说你长期会接触到这一类的致癌物质，那这样的岗位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0: 第十类就是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这个新增的类别是刚才我们蔡医生和大家分享到的
2: 介绍过的，
0: 对，包括哈这个腕管综合征，也就是鼠标手啊、滑囊炎，这其中就是有一些颈下工作人员需要注意，长期重复动作用力作业的制造业工人容易患
2: 啊。还有一类呢就是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这个呢也是这个新增的，是吧，新增的类别。那它呢是含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了，一般呢是针对像警察呀、医护呀、消防啊这一类的应急救援人员的。
0: 对，第十二类就是其他职业病，比如说金属烟热另外呢在调整之前哈，井下工人滑囊炎是自己单独的一个职业病，但是调整之后呢它也归纳到其他职业病当中了。
2: 你看哈，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职业病的类型，包括了就是容易患这个职业病的一些职业哈，大家不知道就是记住了哪一些，我们也是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了解吧。那在我们的介绍当中呢，像是第十类的职业性肌肉骨骼类疾病和第十一类的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呢，这两种呢其实是我们说的是新增的啊职业病的类别。那蔡医生，我们想就是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两种新增的职业病好吗？
1: 好的。本次新增的第一种职业病是职业性腕管综合征，是纳入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类别，明确限定于是长时间腕部重复作业或者是用力作业的制造业工人。而职业性腕管综合征是劳动者手及腕部长时间的高频率高强度从事重复或用力作业而导致的腕部内压力增高，正中神经受压损伤，进而引起了手部正中神经支配区域出现了感觉障碍呀、运动障碍、肌肉萎缩的一类职业病。它的典型症状是包括了手指麻木、刺痛、烧灼感，夜间或者是清晨会加重，活动手腕可以进行一定的缓解，而且拇指、食指、中指感觉迟钝或者是消失，拇指的对掌无力，手部的精细动作较为困难，而最严重者会出现大鱼际的肌肉萎缩，而影响手部功能，直接影响劳动的能力和日常的生活。这种职业病的高发人群是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流水线操作工、装配工、包装工、打磨工、缝纫工以及电子元件操作工等岗位。这些岗位是普遍存在着作业动作单一、重复率高、腕部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用力强度大、休息不足等特点，是极容易造成腕部慢性劳损和神经损伤。本次新增的第二种职业病为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纳入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类别，是明确了限定于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人民警察、医疗卫生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等的应急救援人员。而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相关人员在参与了一些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救援、救治、维稳等工作过程中遭遇或目睹了创伤性的事件后出现了延迟发生、长期持续的应激反应，临床表现为持续性的创伤再体验、回避与麻木、警惕性增高等症状，给个体带来了明显的痛苦，严重损害社交、职业、家庭等重要的社会功能。其核心的症状是包括反复的闯入性的回忆创伤场景、噩梦频发，会刻意的回避与创伤相关的场景、人物以及话题，情感麻木，对原有的兴趣丧失、疏离亲友，也会持续的紧张、焦虑、易激惹、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还有部分人员会出现自责、绝望、抑郁，甚至产生了自杀、自伤倾向。而应急救援人员常年面对的灾害、事故、伤亡、冲突等极端场景，承担着高风险、高强度、高压力的救援任务，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发人群。但长时间以来，由于社会对心理疾病存在偏见，从业人员存在病耻感，缺乏法律保障，很多救援人员默默承受的心理痛苦，未能及时获得专业的干预与治疗。而此次将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纳入了职业病目录，是我国职业健康保护的一个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应急救援队伍的关心关爱，明确了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的保障地位，推动全社会更加重视一线工作人员的心理防护，为他们提供了诊断、治疗、康复、岗位保障、工伤保险等的权威支持。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从少数的特殊岗位扩散至近乎所有的职业人群，成为一个普遍性、高发性的生活事件。职业心理健康不再是个人情绪的问题，而是关系企业效率、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问题。
0: 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蔡瑜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病的一些防治法的相关内容，也是共同来守护职业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现在这个社会节奏是越来越快了。
1: 对，
0: 那不管是上班族、自由职业者，还是身处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工作压力啊，可以说是不断增大。
1: 对，
0: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像这个躯体劳损和心理问题，已经成为职场人群当中的两大健康威胁了。
1: 哎，是
0: 啊，其实这两者可以说是互相影响、互相加重，甚至形成了身心共病的一个态势。
1: 哎，是，现在很多人呢都觉得说，这个职业的这个心理健康啊。咱是不是这个职场的白领啊，或者是从事一些比较高压的这样的行业的从业者才需要关注的事儿，跟自己没啥关系呢啊。这个想法咱们现在呢也是大家需要直面的一个核心性的一个问题了。那咱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科的彩瑜主治医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的就是职业健康，我们要共同学习的就是有关于这个职业病的一些防治的相关的这个知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把这个核心的问题抛给这个蔡医生了。蔡医生，这个职业的这个心理健康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吗？就是我从事的不是这种高压的这样的这个职业，我也需要关注我的这个心理健康吗？
2: 好的，那个职业心理健康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是越来越重要了。无论是我们在体制内上班，体制内单位，还是各类的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都是直接影响着他们在职业职场上的表现。而职业心理健康是指一个个体在职业环境中能够保持情绪的稳定、认知协调、行为良好的一个心理健康状态，并能有效地应对工作压力、处理职场人际关系、实现自我价值的综合心理素质。它不仅是没有心理疾病，更是一种积极、高效、有韧性的职场适应力。但无论是制造业的工人、应急救援人员，还是一些司机群体、办公室白领、服务行业人员，其实都面临着职业肌肉骨骼损伤、精神压力、情绪困扰等一些健康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身心同护、防治结合，构建全方位的职业健康防护体系。而长时间承受着一些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会导致焦虑、抑郁等一些心理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一些身体的疾病。有研究表明，压力会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平衡，从而导致身心健康出现问题。当个体无法有效地应对工作压力的时候，心理健康问题往往会凸显出来。研究数据显示，躺在床上看手机、久坐、熬夜、吃甜食、吃炸鸡、烧烤、加班到深夜是职场人高频的不良生活习惯，会造成颈椎、腰椎的一些疾病，影响睡眠，胃肠道疾病、脱发等身体健康问题的高发生率。
0: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哈，会问说，那职场心理健康到底都受哪些方面因素影响呢？
1: 哎，很多人都纳闷了，咱们同样都是上班打工哈，
0: 是，
1: 哎，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心态咋那轻松自在呢？天天都笑呵呵的哈，但是有些人你却就是明显能够看到，这一在单位来呢就是很焦虑，天天皱着眉头，感觉他一直在内耗。而且呢他在上班的时候总感觉他的身心是非常疲惫的。
0: 对，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哈，到底是工作本身带来的问题，还是说是身边的环境造成的困扰，
1: 对，
0: 又或者是自身的原因哈。
1: 是啊，性格是不是就导致了这个问题呢？
0: 对，
1: 是
0: 这些什么原因一步步影响在这个职场上的心情或者是心理的一个状态。
1: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是在自我保持怀疑，究竟是外在现在的这些压力更大，还是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情绪更难以调节呢？
0: 是
1: 因为很多的这个事情，其实像咱们所谓的这个压力，咱们根本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这样的一些日常小事儿，为什么会悄悄的左右着我们，就是职场上的这些

0: 人员的心理健康呢？其实我们如果要是仔细的静下来好好考虑的时候，咱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能够聊上那么一两句啊？
1: 对，总结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是吧？
0: 对，是的，嗯，所以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得把这个问题抛给这个蔡医生了。蔡医生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哈，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职场这个心理健康，它主要对我们的这个影响的因素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2: 好，职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包括遗传因素、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因素。其中社会的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尤为显著的。近72%的职场人士表示会因为工作会产生不良的情绪，其中最难让你接受的就是被 PUA， 工作得不到认可，被不停的甩锅，或者是无法完成的高额 KPI 等。负面的情绪无法及时的排解发泄，长期累积就会对身体和心灵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影响。而在职场上，这些问题可能会表现为工作效率的下降、交流障碍、决策困难等。一些人还会出现身体上的不适，比如头痛、胃痛等症状。但这些表现不仅是会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还可能会影响团队的合作氛围和工作的效率。
1: 嗯，一年你发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哈，这个环境是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自身的内在也是很重要的。
0: 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哈，说其实呢，这个人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嘛。
1: 对。
0: 有的

是长期处于工作的高压状态，担心任务完不成，担心出错，担心被批评，担心失业，然后使人持续的处于一种精神紧绷的状态，容易出现心慌、胸闷、头痛、失眠、食欲下降等躯体反应。第二是职业倦怠，是由于长期工作压力导致的情绪耗竭、去人格化，个人成就感降低，其主要的表现为对工作失去了热情，对同事和服务对象冷漠，自我否定，工作敷衍，是职场人群最常见的心理耗竭状态。三是焦

0: 达到焦虑症、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是很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四是睡眠障碍，睡前会反复思考工作，入睡困难，早醒，睡眠浅，多梦，白天疲惫不堪，注意力不集中等。有数据显示，64%的职场人士存在睡眠问题，而低质量的睡眠会成为心理健康恶化的重要推手。第五点是躯体化症状，当心理压力转化为身体的不适，如慢性头痛、头晕、颈肩腰腿痛、消化不良、心慌气短、乏力等，但是一些医学检查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其本质就是心理问题的躯体表达。
1: 嗯，你看，不得不承认了哈，像刚刚蔡医生跟我们讲解的一样，像有些朋友就是一到了某些环境之后，他的立马就焦虑了、烦躁了，然后呢，明显感觉到他正在自己的内耗，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压抑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出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职场心理健康问题了。
2: 而且你发现了吗？就是现在这个职场上面心理压力大的这个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了。
1: 哦、对，真是。
2: 问其这个究其什么原因呢？是可能是有很多方面的，就刚才除了一宁说到了自身的性格之外，我觉得跟环境也有一定的联系。
1: 对，外界环境啊，哈，其实各个的条件都积压在一起之后，可能就会导致了某一些现象发生，这个也是大家不想看到的。但是如果说出现了的话，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还是想办法去解决，是不是要更好一些，
2: 对，
1: 是吧？
2: 而且这些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要警惕起来，格外的要重视。
1: 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0: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9: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0: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9: 准备好了吗？ 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科的蔡宇主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共同来关注一下职业健康以及学习一些相关的防护防治的一些知识。
1: 嗯，刚刚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分享到了哈，这个一些心理的状态我们也不能忽视哈。现在你发现很多上班族长期被一些负面的情绪所困扰，身心越来越疲惫了，
0: 是。
1: 那如果长期不管不顾下去，只会越来越难受，甚至影响到生活和身体。
0: 对，眼看着现在各种的这个职场心理的亚健康的问题呢频频出现，当然呢也是困扰着不少的职场朋友。我相信大家心里肯定都是特别想知道应该怎么办呢？
1: 对，
0: 是不是？
1: 问题已经摆在眼前了，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面对这些日常压力和心理的烦恼，我们应该主动做点什么
0: 啊？对呀，
1: 平时工作里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好好照顾自己、调节自己呢？究竟有哪些简单实用、人人都能学会的办法可以改善现状呢？
0: 接下来我们就请蔡医生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2: 好的，职业健康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必须坚持个人主动调适、单位落实责任、社会支持保障三方协同，是构建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的防护网络，从实现被动的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从只是单纯的躯体保护向身心同护而升级。首先是我们个人的层面，要做好自己职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劳动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面对职业危害与职场压力，必须主动学习科学防护，积极调适。一是要强化法律的意识，知晓法定权益，主动学习职业病防治法及新版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知晓法定职业病的范围、诊断流程、工伤保险待遇、维权途径，拒绝违章作业、危害作业，依法维护自身的健康权益。二是要科学防护新型的职业病，对于制造业工人要定时休息、活动手腕、调整作业姿势、使用人机工效工具，预防腕管综合征。对于应急救援人员需要接受心理的培训，参与团体辅导，及时疏导创伤的情绪，出现了症状及时求助。对于思居的群体需要规范坐姿、定期休息、加强锻炼，预防久坐劳损。而对于我们全职业人群的话，要做好粉尘、毒物、噪声、微辐射等传统的危害防护，规范佩戴各种防护用具。三是要提升心理的调适能力，消除病耻感。科学认知，心理问题是如同感冒发烧一样常见的，并不是软弱矫情，需要坦然地面对，不逃避，不压抑，合理的宣泄，可以向家人啊、朋友啊进行一些倾诉，进行适当的运动、听音乐、写日记等，及时的去释放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时间管理方面是要区分工作轻重缓急，不拖延、不内耗，提高工作效率。边界的设定是明确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下班后脱离工作状态，保证休息的时间。四是要坚持健康生活，筑牢身心基础。首先要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运动是天然的抗焦虑药。合理的进行饮食，均衡营养，少浓茶咖啡，少高糖高油，保护肠胃和神经系统，戒烟限酒，少熬夜，不久坐，不沉迷于手机等。主动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尽量做到早干预早康复。如果您出现持续的失眠、焦虑、抑郁、躯体疼痛、心理痛苦等症状，自我调节无法缓解时，请及时寻求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职业健康医师帮助，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小问题拖成大病。二是在单位的层面，需要落实主体责任，构建健康职场。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保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将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同步纳入职业健康管理的体系，打造安全、健康、包容、友好的工作环境。 首先要依法落实劳动保障，减轻过度的负荷，合理安排工作任务与劳动工时，杜绝违法加班、超时劳动，保障休息休假的权利，对一些高风险高强度的岗位实行轮岗轮休调岗制度，降低作业强度与健康风险，保障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工伤保险、健康体检等一些法定权益，防控职业危害需要做好专项的防护，对于一些传统的危害要做好粉尘、毒物、噪声、辐射等的治理，配备合格的防护用具，定期检测作业的环境，对于一些新型的职业病，对制造业岗位开展万管综合征的筛查干预，对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心理疏导评估危机干预机制，对一些司机群体改善驾驶条件，落实休息制度，对一些全岗位的工作人员优化人机工效设计，减少肌肉骨骼劳损、精神压力等，建设积极的职场文化，杜绝不良行为，需要倡导尊重、理解、包容、支持的工作氛围，杜绝职场 PUA、 霸凌、甩锅、冷暴力等，加强沟通反馈，及时肯定员工的作业，提升归属感与价值感，定期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团队建设，缓解员工工作压力，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也可以提供一些心理健康服务与支持，设立心理咨询室，开通心理援助热线，购买第三方专业服务等，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团体辅导、压力管理培训，将心理健康纳入员工健康体检，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加强职业健康的宣传教育，可以利用一些宣传栏、公众号、培训、会议等形式，普及职业病防治、肌肉骨骼防护、心理健康调试、科学作息等知识，解读新增职业病政策，提升全员自我防护的意识。在社会层面，需要营造理解、包容的支持环境，职业健康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工会维护、公众参与的共治格局。首先就是要强化政策的保障与执法监督，卫生健康、人社、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工会等部门需要协同发力，加强职业病防治的执法检查，推动新增职业病诊断、认定、待遇的落实，严厉查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违法行为。其次是要消除社会偏见，普及科学认知，通过自媒体宣传、公益广告、社区活动、校园教育等渠道，普及职业健康与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对心理疾病、职业病、肌肉骨骼劳损的歧视与偏见，营造关心职业健康、关爱心理健康、关注劳动者疾苦的浓厚社会氛围。发挥工会和社会组织的一些作用，工会组织维护

0: 职工权益，开展一些健康活动、困难帮扶、心理关爱、维权服务，对于社会组织提供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职业康复、健康指导、志愿服务。医疗机构可以提升职业病诊断、治疗、康复能力，开通绿色就医通道。总之，职业健康无小事，职业者健康是家庭幸福的根基，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是国家强盛的保障。心理健康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我们需要积极采取措施预防职业心理问题的发生，同时也要学会应对和解决职业心理问题。让我们共同呵护心灵的绿洲，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健康无价，身心同行，守护好每一位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啊，其实就是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稳稳的幸福。
2: 哎，是我们今天呢，实际上给大家聊的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职业病和职业健康的这个话题哈。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业卫生科的蔡宇主治医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共同和大家来关注了职业健康。当然，我们也学习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常识和知识。我相信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对这个职业病应该有了一个更合理和更科学的一个认知了。
1: 对，也是借着这个职业病的防治法的宣传周哈，让更多的人主动学习防护的知识，认识到自己躯体的一个劳损，关注心理情绪，拒绝身心之透支。
2: 是，因为我们要关爱自己的这个职场身心的这个状态嘛，当然就要远离职业病的这种困扰了。
1: 对，
2: 像这个蔡医生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学会去疏解自己就是感觉到的这个压力，别管这个压力是从哪儿来的，咱们呢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其实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当然了，也是对咱们整个的一个家庭负责了。
1: 对，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蔡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0号，农历5月1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立足本土，精猛贡献富民产业园；鄂伦春策着旗搭建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协作红利持续释放。
1: 跨越千里，魂归碧海，呼伦贝尔市举办2026年公益集体海葬活动。
0: 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西岐羊肉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燃情开赛。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建好暖心健康小屋，守护职工身心健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精猛协作以来，两地侧重产业培育，推动人才、市场、技术双向互通，建立长效联农带农机制。靠着好政策，鄂伦春自治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在当地搭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协作红利持续释放，把这方水土养出的好宝贝变成老百姓手里的实在收成。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饶、江红的报道。
2: 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乘着精猛协作的发展东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构建起一主三特产业布局，以大豆为主导，同步做强食用菌、紫苏、中草药三大特色产业。走进园区，食用菌大棚规整连片，厂房错落挺立，加工车间繁忙火热。精猛协作以来，两地瞅准当地农业发展卡脖子地方，在鄂伦春自治旗这片沃土之上，联手建起自治区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落地发展条件成熟，项目规划总投资12.51亿元，其中精猛协作资金投入超2.2亿元。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巴特尔：
3: 目前产业园总规划面积为736公顷，已经全部完成6通1平的高标准配套设施建设。坚持政府主导，协作赋能，明确发展路径。
2: 万亩大豆依托科研赋能旗帜增产，加工企业就地转化原料。全域紫苏规模化种植，协作资金配套深加工项目，7万余亩中药材培育出特色名优品种，水飞机加工项目拓宽增收渠道，食用菌大棚与加工企业联动发展，四类产业贯通种养加工全链条，多渠道带动群众就业务工稳定增收。这些年，两地将72%精猛协作资金投向产业，落地了36个特色项目，科技、市场、人才在两地之间流动起来。专家团队下到田间地头教技术，好产品一路卖到北京市场，实现从输血帮扶向产业自我造血转变。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深耕四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联农带农的长效机制，让产业红利润泽千家万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6月27号，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向海而生、礼敬清风公益集体海葬活动。这场跨越千里的送别，不仅让70位逝者魂归碧海，更以绿色简约的方式生动诠释了厚仰薄葬的现代殡葬理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李清迪的报道。
5: 当天清晨，海风带着丝丝凉意，海葬专用船缓缓驶离码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家属们手捧鲜花，神情庄重，将可降解的骨灰罐与花瓣一同轻轻送入大海，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回归自然。逝者家属孙喜传：
6: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非常绿色，非常环保，而且逝者的遗愿也是就是回归大海。
5: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自2025年首次启动集体海葬活动，为鼓励更多群众选择这种结地生态的安葬方式，我市对海葬活动免收船只、仪式等服务费用。通过全面落实全民惠民殡葬政策，呼伦贝尔市已累计惠及群众4965人，减免基本殡葬费用达460万元，极大地减轻了群众的治丧负担，有力助推全市精神文明。

0: 与生态文明建设。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冯向晨：
1: 下一步，我们将多措并举，持续推动殡葬观念转变。一是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线下通过殡仪馆、宣传栏持续普及海葬、草坪葬、树葬等生态安葬知识，大力宣传文明祭祀、绿色安葬典型安做法。二是结合实际，定期组织集体海葬、花坛葬、树葬等骨灰安葬活动，用庄重简朴的追思仪式，引导群众破除大操大办、厚葬薄葬的旧习俗。
2: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3: 6月28号，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西岐羊肉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在新巴尔虎右旗鸣枪开赛。来自俄罗斯及全国各省市区的千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呼伦湖畔，在秀美风光中开展速度与耐力的较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庄佳慧、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刘娜娜、于广的报道。
4: 本届赛事依托优质草原湖景生态资源，打造专业化、大众化、特色化的骑行赛事 IP。 赛事科学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及湖畔骑友组四大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水平的骑行爱好者，真正实现专业选手巅峰对决、大众骑手乐享风光的多元赛事格局。男子大师组冠军孙成毅：
5: 第二届这个环呼伦湖挑战赛的赛道增加了难度，把这个沿湖的路段又向湖的一边靠拢了一些，所以这个赛道景色更加好了。
4: 本届赛事结合实地地形、骑行需求与观景视角，对全线赛道进行全方位优化升级，将呼伦湖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光串珠成链。选手们途经金海岸公路、成吉思汗拴马桩等网红地标，沉浸式体验湖天一色、鸥鸟齐飞的生态盛景。辽宁省大连市选手徐佳楠：
6: 今天我感觉整个骑行环境就像在天边骑行一样，整个蓝天白云、草地的美景，看到奔腾的骏马，让我感受哈、印象深刻，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那么我今天又尝到了咱们西岐最美味的这个羊肉，一点也不膻，感觉有种青草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4: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区域公用品牌西岐羊肉独家总冠名。秉持绿色骑行、生态共融的办赛理念，以体育赛事为纽带，将专业骑行竞技、呼伦湖生态风光、草原民俗文化与特色农牧业产业深度融合。完赛补给站里，布里亚特包子、现烤羊肉串香气四溢，搭配东庙嘎查的时令鲜果，让选手在大快朵颐中体验草原风味。完赛区特设草原民俗嘉年华，醇香的蒙古奶茶、地道的手工奶制品依次排布，长调民歌与马头琴旋律交织，让参赛选手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千人环湖骑行的动感赛事，全方位展现了呼伦湖优良的生态环境和草原文旅魅力，助力特色农牧品牌出圈升温，为推动呼伦贝尔市体育加旅游加农牧业产业链的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新巴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谭慧敏：
7: 在去年首届成功办赛的基础上，本届赛事呢也进一步优化了环湖赛道的设计，增设了补给保障点位、西岐羊肉草原能量补给站，让竞技与美食风光深度融合。未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品牌赛事，以体育为媒，让更多的人走进新巴尔虎右旗，爱上呼伦贝尔，真正实现以赛促旅、以体兴业。
2: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仙岭古里农牧场分公司依托新建职工健康小屋，开展健康检测体检及职工健康服务权益。

0: 活动现场，职工有序开展血压、血糖、血氧、身高体重等项目测试，并在每个项目结束后，按照健康码发放活动，把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指导职工身边。请听呼伦贝尔市柔媒体中心记者魏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职工有序开展血压、血糖、血氧、身高体重等项目自助检测，逐步出单位就能完成基础健康筛查。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健康科普，普及养生知识。分公司为在岗职工及退休老职工发放自治区总工会健康服务权益卡。该卡可全家共用，进一步扩大职工健康保障范围。活动全程机关党支部8名职工志愿者各司其职，做好秩序维护，设备消杀，后勤保障等工作，保障活动平稳有序开展，鼓励农牧场分公司农牧科技部部长王军奇。
2: 自从健康小屋建成以后，我们上班空闲间隙就能进行健康检测，十分便捷。志愿者们还会讲解保健知识，服务周到。今天大家又领到了自治区总工会健康服务权益卡，真切感受到分公司始终心系职工、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三无便民阵地的建设，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实际需求，让我们倍感暖心。
0: 这次活动是分公司推进职工书屋健康小屋建身活动市“三屋标准化阵地”建设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分公司坚持党建引领、聚焦职工急难愁盼，打造集学习、健康、健身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阵地，补齐职工健康服务短板，不断提升职工归属感与幸福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3: 鼓励农牧场分公司党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主席张玉莲。我们分公司严格对照上级建设标准，建成职工健康小屋，共划分了三大功能区域。小屋配齐全套检测设备与急救物资，常态化做好设备校准、消杀、维护工作。小屋工作日免费对外开放，专人负责日常管护。
0: 同步建立职工健康档案，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宣讲，普及“三检三健”健康理念，全方位守护干部职工身体健康。下一步，鼓励农牧场分公司将持续做实做细工会普惠服务，规范运维各类职工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暖心关爱活动，以务实民生举措护航职工身心健康。
4: 助力分公司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出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周三，全市阵雨，最高气温25至31度，最低气温12至18度，岭上南部、岭东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西北风23级，海拉尔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6至28度。周四，全市小雨，最高气温24至30度。 最低气温12至19度，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小雨，偏西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8至27度。周五，岭西大部中雨，局地偏大，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3至30度，最低气温13至20度。岭西西部偏西风3至4级，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 海拉尔中雨，偏南风23级，16至26度。周六，全市小雨，局地偏大，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岭西西部偏西风3至4级，岭西东部偏东风23级，其他地区偏东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偏南风23级转偏东风23级，16至25度。周日，岭东大部中雨，局地偏大，其他地区小雨。
0: 最高气温21至26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各地偏东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偏东风3至4级，17至24度。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6: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 时事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时事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山野富林海，登高揽胜聚合力；
2: 鄂温克民族苏木色宾节精彩火热；
0: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珍贵档案入藏市档案史志馆。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夏木葱茏，林海如画。近日，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图伯勒峰正式开园，阿努奇乐享山野峰聚1108职工夏日林海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全体各行各业干部职工齐聚图伯勒，登高健体，趣味联欢，以文体活动赋能文旅发展，凝聚干事奋进合力。请听阿努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3: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总工会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察巴旗鄂温克族乡联合主办，也是图伯勒峰开园后的首场大型文旅主题活动。依托海拔1108米的独特山地资源与大兴安岭原生态林海风光，活动搭建职工户外休闲交流团建平台，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亲近大自然，舒缓工作压力，强健身心体魄。活动设置登山挑战赛、峰顶趣味拔河、文艺汇演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登山挑战赛环节，参赛职工精神饱满，奋勇向前，沿着林间栈道徒步登高，一路饱览层峦林海美景，在徒步运动中放松身心，锤炼意志，尽享夏日山野自然风光。阿荣奇国宏水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冯慧静：
5: 这是第一次，就是来的时候路上两边的风景和到了之后看到的风景都是挺美的，之前还以为今天有雨，但是晴空万里，感觉挺好的。
3: 游客从培元：
6: 每年都来一次，但是每年来一次都不一样，都有新的感受，新的面貌。我每年都爬，每年都坚持爬上去，一定爬上去。
3: 据了解，图伯勒峰作为阿荣奇登高观景核心地标，拥有360度环望大兴安岭群山的独特视野，配套完善登山栈道、峰顶观光平台等基础设施，是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户外休闲、团建拓展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为阿荣奇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阿荣奇向阳峪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王家良：
7: 这种感觉非常放松，能呼吸到上面新鲜空气，山上的美景特别美好。
3: 顺利登顶后，趣味拔河比赛火热开启，各参赛队伍团结一心，奋力角逐，现场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阿荣奇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阿荣奇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刘元良：
8: 咱们阿荣奇风景秀丽，然后呢攀爬图伯勒峰呢也是让我那个充分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你看这一身就是证明吧，就流了一身的汗，不过呢我感觉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登完山之后也是心情非常愉悦。
3: 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为活动画上温馨多彩的句号。纳吉镇繁荣社区银铃艺术团带来专场文艺汇演，动听的歌曲、曼妙的舞蹈轮番登台，精彩的节目贴合山野活动氛围，为大家送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此次活动也拉开了图伯勒峰2026年夏季旅游的序幕，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工会惠民发展模式，既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干部职工幸福感与凝聚力，也有效提升了图伯勒景区知名度与影响力，进一步激活全旗文旅消费市场，带动周边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助力全域旅游和乡村文旅经济提质增效。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林清月：
9: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是距离松嫩平原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唯一可高速直达的国家森林公园，更是可360度环视大兴安岭群峰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举办本次活动是想让全旗的广大职工放松心情，抛弃工作的烦恼，沉醉于林海之中。
2: 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

0: 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1: 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儿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显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赛马、博客、抢书承载着厚重的游牧文化底蕴。本次色宾节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各民族交流互动的平台。杭州游客林女士：
2: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1: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3: 我是从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索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的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
1: 下一步，鄂温克民族苏木将持续深耕色宾节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文体活动，系统性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日前，根河市档案室志馆顺利完成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档案移交接收建馆工作，为全面记录敖鲁古雅始入鄂温克人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留下了珍贵历史底稿，也为全市特色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增添了厚重一笔。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李自强、劳珊珊的报道。
6: 这批档案真实记录了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发展历程与民俗文化风貌，是传承民族文脉、留存乡土记忆、服务基层治理的珍贵史料，对保护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化解基层历史遗留问题、为地方决策提供参考具有重要意义。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7: 此次我馆顺利完成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档案接收工作，共接收1970年至2025年的文书档案430卷、12410件，有效充实了我馆少数民族特色馆藏。
6: 近年来，根河市档案史志馆始终规范做好各类档案的移交接收、整理编目和排列上架工作，同时常态化面向社会征集红色档案、民俗史料、家族文献、老物件、老影像等特色资料，持续夯实全市档案事业发展根基，不遗余力地守护城市珍贵回忆。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7: 近几年，我馆共接收文书、人事、专业、实物、照片等各门类档案共42000余卷件。下一步，我馆将有序推进全市各单位档案规范化移交、整理和归档工作，不断完善全市档案资源体系，切实发挥档案存史资政、惠民育人作用，助力全市文化保护和基层高质量发展。
0: 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破解口岸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专家团队先后来到满洲里市南区医院、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让边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1: 义诊现场，前来咨询检查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徐京辉就是此次活动的受益者之一。去年他在哈医大四院查出结节，经一年观察， 结节出现增大增多的情况，在哈医大四院胸外科主任徐金志的建议下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半年，徐金辉一直惦记着身体恢复情况。市民徐金辉
8: 正好经过这次徐金志主任来到咱们满洲里那个南区医院，然后借此这个机会呢，我就是赶紧做了一个检查，然后让徐主任再给我确认一下我的身体状况，也是虚惊一场吧。有一些小小的出入，但是说问题不大。然后经过徐主任确认呢，我手术后非常好，不用再跑哈尔滨了。四院的这些专家来咱们这个满洲里市，给咱们这个百姓和这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义诊现场，专家团队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询问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精准诊断病情。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辖区高发慢性病、常见病，专家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用药及康复养护方案，主动纠正不规范用药习惯。同时，现场为群众普及疾病预防、日常康养、合理用药等健康知识。哈医大四院胸外科主任徐进志：
9: 我们一行呢有12个专家来到了满洲里，满洲里呢和我们哈医大四院我们有20多年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医联体的这么一个关系，20年以来呢，我们一直就是经常的要来到这个在满洲里来进行一些医疗的一些合作，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呢处于这个口岸地区，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啊，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再加上咱们满洲里本地的很多的这个市民啊。我们做一次那个服务啊。
1: 据了解，此次义诊集结胸外科、妇产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多个重点学科骨干力量，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不仅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也进一步拉近了医患距离。下一步，两地也将继续深化医联体合作，持续开展各类医疗帮扶、义诊服务，不断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切实增强口岸地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5: 6月26号，国网蒙东电力石碣府齐前县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正式投运，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最后一个未通大网电的行政乡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齐前乡彻底告别风光互补、靠天用电的历史，全面迈入稳定可靠的大电网供电新时代，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电网覆盖。随着该工程的投运，为当地改善民生、产业赋能、稳边固防、生态守护、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电力保障。齐前乡坐落于中俄边境，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腹地，紧邻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是守边固防的关键区域。此前当地长期依赖风光互补供电，电压不足，电力不稳定，严重制约边境各类设施稳定运行与区域发展。为破解用电难题，国网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经过700多天攻坚，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实现齐前乡通大网电。齐前乡通网电工程是从白鹿岛35千伏变电站新建线路到齐前乡，线路全长41.16公里，电力贯通后将为稳边固防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可以全天候保障边境派出所监控、通讯、值守设备平稳运行，全面提升边境安防管控能力，夯实北疆边境安全防线，还为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同样提供了可靠的电力支撑。齐前乡大网电的接通使用补齐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

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

0: 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

0: 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1: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2: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3: 预计在“15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5: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5: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6: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4: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0: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0: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3: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4: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4: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

0: 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视台，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全区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王伟忠讲话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
3: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2: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
3: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内蒙古各地多彩活动庆七一。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改梅为民服务初心从未改变。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30号，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王伟忠、包刚等自治区领导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代表做了发言。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内蒙古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辈先烈、老党员、老干部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斗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区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见贤思齐，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守望相助、促团结、奋发有为、担重任、俯下身子当公仆、清正廉洁、守底线、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表彰会后，王伟忠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博大精深，我们要在学思见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增强力量，在感恩对标中担当作为深入贯彻，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是正确政绩观的要义所在。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稳中求进中固根本。

夯基础，稳扎稳打，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工作。在力破并举中开新局、强动能，加快解决产业四多四少、中欧班列酒肉穿肠过等问题。在虚实结合中做实工求实效，坚决不要注水的 GDP

0: 远近统筹中立当下会长远，加强工作谋划，搞好资源分配，优化考核评价，更加重视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基础性支撑性工作的投入，防止把有限财力用到搞过度超前的建设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发扬严实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校准履职尽责，追求政绩的价值坐标。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与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当晚，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音乐会在交响合唱《红旗颂》舒展豪迈的旋律中徐徐展开，与《保卫黄河》《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经典曲目共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新创交响乐《共生星辰》《万马奔腾会心篇》等，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奋斗姿态。管弦乐在灿烂阳光下，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歌曲为内蒙古喝彩，抒发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配乐诗朗诵《庚戌百年》《赤诚向党》《追忆峥嵘岁月》，饱含对党的感激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音乐会在全体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振奋的精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整场音乐会以建党105周年以来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我区近两年新创作的曲目为主，融合交响乐、民族器乐、合唱、独唱、重唱、情景诗朗诵等形式，激昂宏阔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声引发全场阵阵掌声。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主要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区直部门、中央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自治区2026年度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的受表彰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代表、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科技专家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退役军人模范等400余人观看音乐会。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自治区15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研究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15五实施方案等事宜。会议指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当前我区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枢纽能级、综合运输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短板，要科学谋划好我区15五时期交通运输布局，紧扣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加大公路、铁路、航空等设施建设力度，更好支撑和拉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呼包鄂乌城市群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聚焦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开放合作、生态保护治理、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机制， 加快一体化同城化进程，切实提升区域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会议研究了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文物保护、城市供水等领域有关地方性法规。

0: 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6月30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提出，要立足我区生物医药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抓住自贸区建设机遇，聚焦政策保障、人才引育、创新平台建设等，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对策建议。全区各级政协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自治区155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与会人员在呼和浩特市相关企业进行调研。
2: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0: 6月29号，巴彦淖尔市直机关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中，宣讲员们讲述先进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见证他们50年初心不改、砥砺前行的奋斗荣光。巴彦淖尔市委组织部干部王红：
3: 通过听取先进典型的事迹分享，参观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活动，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0: 巴彦淖尔市委办公室干部刘洋：
4: 今后我将时刻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
0: 6月28号晚，在阿拉善博物馆前广场，礼赞七一、唱响初心合唱展演激情上演。2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唱红色经典，用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凝聚起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阿拉善盟公安局新闻宣传科王娜：
5: 演唱的是不忘初心，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提醒自己要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阿拉善左旗第6小学4年级3班学生唐楚涵：
6: 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七一来临之际，西安盟各地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公益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百年前革命先驱冲破暗夜探求真理的艰难历程跃然眼前，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历史，在故事里汲取力量。可有中旗巴彦呼书镇昔日道卜嘎查村民白红玉：
7: 看完之后深受触动，直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0: 乌兰浩特市第12中学学生白君浩：
8: 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信仰，努力担当做新时代的好少年，不负先辈付出。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改梅是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近17年来，他深耕基层一线，以信仰铸魂，以实干为民，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民忧，书写着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为民答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9: 我们也上回研究，你们要缺点服装设备也可以争取一下。
10: 关键电子琴就老旧了。
11: 上午8点多，王改梅已经来到幸福社区。这个老旧小区老年住户多，大家居住环境好不好，日常生活有哪些难处，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事。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居民马国栋：
12: 我感觉他对我们呀，就像老邻居、老街坊那种感觉，有点不像个办事处书记。
11: 多年以来，大街小巷、居民家里就是王改梅日常办公的主战场。走社区、访住户，一本民情日记常年拿在身边，边走边聊边记录，厚厚的日记变成了群众安居乐业最温暖的见证。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党委书记李丹：
13: 我们王改梅书记是一个特别认真且细心的人，他会把他在民情日记本里面所记录的东西实时地分享给我们。
11: 为了摸清民情民意，王改梅探索出进千家门、访千家情、送千家暖、结千家亲的四千走访工作法，把流动办公桌搬到小区院里，带领党员干部上门收集诉求，建立问题清单，保证群众反映的问题事事有回应。十几年来，他牵头解决各类民生难题1600多件，把矛盾化解在小区，把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改梅：
14: 我们一条心，实实在在地来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只要我们肯沉下身子，真心为民，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儿，再大的基层治理难题都能找到破解的路子，就能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地落到实处。
2: 2026年7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两件大事同频共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下法治新篇章。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同步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7月1号8点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客户端等5自治区100余家主流融媒体平台推出，内蒙古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推出。5个民族自治区联动，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循着一条条以团结命名的街巷通途，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依、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
1: 6月30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开行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锡林郭勒草原正式告别没有动车的历史。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5: 各位听众，我现时在锡林浩特火车站，上午8点44分乘97854列车从锡林浩特站驶出，途经沙都站，将于5小时56分后抵达呼和浩特东站。这是锡林郭勒盟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本次开行的列车采用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车组，最大运行时速每小时160公里，与普速绿皮火车相比，启停加减速更加平顺，乘车空间更宽松，并配备了多功能餐吧车、无障碍设施、座椅充电口和一体化卫生间、移动图书角，让旅客乘车体验更加舒适。锡林浩特旅客沈先生：
16: 因为我就是经常往返这个呼和浩特和锡林浩特之间嘛，对于我来说的话，这个时间缩短了，便利程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15: 北京旅客王女士：
17: 从呼市到咱们西市哈，坐的绿皮车，就差不多一天都在车上，动车特别的快，舒适，观光效果也好。
15: 动车组开行后，锡林郭勒盟正式步入了动车时代，不仅大幅缩短了锡林郭勒草原与首府间的施工距离，而且将有力助推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客运段锡林车队队长张广宇：
18: 带动沿线文旅消费和绿色农牧产品外运，促进锡林郭勒盟深度融入呼包鄂乌城市群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加快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2: 6月30号，万里茶道中俄蒙油画作品展览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200余幅油画作品再现了万里茶道沿途的自然风光、人文风貌与百年商贸技艺，推动古老文脉走出典籍，走进大众生活。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彭飞、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9: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及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分散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54.5毫米，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北部、赤峰市南部、锡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多地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44.1毫米。
0: 另外呢，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的北部最高气温大于30度，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的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局地最高气温37度以上。
1: 近期，我区西部偏东及中东部地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仍将持续，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南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中东部面上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要特别关注阴山、盐山一带。鄂尔多斯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新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午后到夜间发展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的高温会持续，2号到4号高温范围最大，强度最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都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40度以上。
0: 那么特别要提示大家，近期西部偏东和中东部降水呢，对于对流前势呢会增高。东部近期呢持续的降水呢，已经导致了牙克石境内个别河流出现了超警的现象。未来的降水仍将持续5到7天，重点呢需要防范局地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另外呢，西部的高温持续数天，也要做好防晒、防暑和降温工作。

0: 听众朋友，以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6月30号20点到7月1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中部和东南部、新安盟西部偏西、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再来关注7月1号的20点到2号的20点。我区东部偏东、东部大部全区以及相关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还有赤峰市的东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东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北部有中雨。

0: 续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北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东南风或偏北风。西部大部、中部偏西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北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7月2号20点到3号20点，我区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偏东、通辽市西北部和南部、新安盟东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7级东南风或偏北风。西部大部、中部偏西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6度到33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32度。

0: 28度到31度，吉宁多云转晴，13度到29度，二良浩特晴转多云，18度到34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16度到31度，松山多云，16度到27度，科尔沁小雨，19度到27度，呼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9度到27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5度到26度，满洲里晴转小雨，15度到28度。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30号9点到7月1号9点，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西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9级以上。乌兰察布市东南部、赤峰市西北部和西南部、新安盟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
0: 另外呢，预计7月2号到7号受到高空槽加深层冷涡影响，我区西部偏东以及东部的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降水呈面弱点强分布。那其中呢，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偏南、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至呼伦贝尔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到70毫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语言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灵魂到不了的瞬间，旋律可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在歌声当中遇见故事，遇见自己。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有平坦的大道，也有崎岖的小路，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正在聆听节目的你，我们努力的生活，愿它带给你力量。

相信男人的。有些歌一听就是很多年，他们像老照片，记录着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和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少年。下面的这一首经典老歌，你是否也曾在某个午后反复聆听呢？

0: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另一个人或是一段难忘的故事，有些话说不出口，但是可以唱出来。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歌词里藏着的是不是也有你同样的心事？
1: 你的眼里有朵灰色的云，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琢磨是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出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狗雪。音乐要穿透心灵，离不开极致的声音载体。在我们999尖峰音乐的旅行过程当中，会为大家准备不同风格的歌曲，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刻放松、轻松、愉快地感受到音乐带给我们的更多美好和思考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任素汐所带来的《亲爱的你》啊。这一首歌曲每一次播放的过程当中，无论我们身处多么嘈杂的环境，我们都可以瞬间安静下来，静静地聆听它所带给我们的感动，它歌词里面的叙事，它旋律里面的流转。就像每一首歌曲都像一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但是却演绎着同样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听到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任素汐既是好演员也是好歌手，她的歌曲当中藏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同样的，她的歌曲也在宣泄着每一个角色所带给我们的感受。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0号，农历5月1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立足本土，精猛贡献富民产业园；鄂伦春、色志齐搭建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协作红利持续释放。
1: 跨越千里，魂归碧海。呼伦贝尔市举办2026年公益集体海葬活动。
0: 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西岐羊肉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燃情开赛。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建好暖心健康小屋，守护职工身心健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精猛协作以来，两地侧重产业培育，推动人才、市场、技术双向互通，建立长效联农带农机制。靠着好政策，鄂伦春、自治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在当地搭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协作红利持续释放，把这方水土养出的好宝贝变成老百姓手里的实在收成。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付饶、江红的报道。
2: 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乘着精猛协作的发展东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构建起一主三特产业布局，以大豆为主导，同步做强食用菌、紫苏、中草药三大特色产业。走进园区，食用菌大棚规整连片，厂房错落挺立，加工车间繁忙火热。精猛协作以来，两地瞅准当地农业发展卡脖子地方，在鄂伦春自治旗这片沃土之上，联手建起自治区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落地发展条件成熟，项目规划总投资12.51亿元，其中精猛协作资金投入超2.2亿元。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巴特尔：
3: 目前产业园总规划面积为736公顷，已经全部完成6通1平的高标准配套设施建设。坚持政府主导，协作赋能，明确发展路径。
2: 万亩大豆依托科研赋能旗帜增产，加工企业就地转化原料，全域紫苏规模化种植，协作资金配套深加工项目，7万余亩中药材培育出特色名优品种。水肥剂加工项目拓宽增收渠道，食用菌大棚与加工企业联动发展，四类产业贯通种养加工全链条，多渠道带动群众就业务工稳定增收。这些年，两地将72%精猛协作资金投向产业，落地了36个特色项目，科技、市场、人才在两地之间流动起来。专家团队下到田间地头教技术，好产品一路卖到北京市场，实现从输血帮扶向产业自我造血转变。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深耕四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联农带农的长效机制，让产业红利润泽千家万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6月27号。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向海而生，礼敬清风”公益集体海葬活动。这场跨越千里的送别，不仅让70位逝者魂归碧海，更以绿色简约的方式，生动诠释了厚养薄葬的现代殡葬理念。

0: 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李清迪的报道。
1: 当天清晨，海风带着丝丝凉意，海葬专用船缓缓驶离码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家属们手捧鲜花，神情庄重，将可降解的骨灰罐与花瓣一同轻轻送入大海，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回归自然。逝者家属孙喜传。
2: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非常绿色，非常环保，而且逝者的遗愿也是就是回归大海。
1: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自2025年首次启动集体海葬活动，为鼓励更多群众选择这种结地生态的安葬方式，我市对海葬活动免收船只、仪式等服务费用。通过全面落实全民惠民殡葬政策，呼伦贝尔市已累计惠及群众4965人，减免基本殡葬费用达460万元，极大地减轻了群众的治丧负担，有力助推全市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冯向晨。
3: 下一步我们将多措并举，持续推动殡葬观念转变。一是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线下通过殡仪馆宣传人持续普及海葬、草坪葬、树葬等生态安葬知识，大力宣传文明祭祀、绿色安葬典型安做法。二是结合实际，定期组织集体海葬、花坛葬、树葬等骨灰安葬活动，用庄重简朴的追思仪式引导群众破除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的旧习俗。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4: 6月28号，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西岐羊肉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在新巴尔虎右旗鸣枪开赛。来自俄罗斯及全国各省市区的千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呼伦湖畔，在秀美风光中开展速度与耐力的较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庄佳慧、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刘娜娜、于广的报道。
5: 本届赛事依托优质草原湖景生态资源，打造专业化、大众化、特色化的骑行赛事 IP。 赛事科学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及湖畔骑友组四大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水平的骑行爱好者，真正实现专业选手巅峰对决、大众骑手乐享风光的多元赛事格局。男子大师组冠军孙成毅。
6: 第二届这个环呼伦湖挑战赛的赛道增加了难度，把这个沿湖的路段又向湖的一边靠拢了一些，所以这个赛道景色更加好了。
5: 本届赛事结合实地地形、骑行需求与观景视角，对全线赛道进行全方位优化升级，将呼伦湖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光串珠成链。选手们途经金海岸公路、成吉思汗双马庄等网红地标，沉浸式体验湖天一色、鸥鸟齐飞的生态盛景。辽宁省大连市选手徐佳楠。
7: 今天我感觉整个新环境就像在天边骑行一样，整个蓝天白云、草地的美景，看到奔腾的骏马，让我感受哈、印象深刻，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那么我今天又尝到了咱们西岐最美味的这个羊肉，一点也不膻，感觉有种青草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5: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区域公用品牌西岐羊肉独家总冠名。秉持绿色骑行、生态共融的办赛理念，以体育赛事为纽带，将专业骑行竞技、呼伦湖生态风光、草原民俗文化与特色农牧业产业深度融合。完赛补给站里，布里亚特包子、现烤羊肉串香气四溢，搭配东庙嘎查的时令鲜果，让选手在大快朵颐中体验草原风味。完赛区特设草原民俗嘉年华，醇香的蒙古奶茶、地道的手工奶制品依次排布，长调民歌与马头琴旋律交织，让参赛选手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千人环湖骑行的动感赛事，全方位展现了呼伦湖优良的生态环境和草原文旅魅力，助力特色农牧品牌出圈升温，为推动呼伦贝尔市体育加旅游加农牧业产业链的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新巴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谭慧敏，
8: 在去年首届成功办赛的基础上，本届赛事呢也进一步优化了环湖赛道的设计，增设了补给保障点位，西西羊肉草原能量补给站，让竞技与美食风光深度融合。未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品牌赛事，以体育为媒，让更多的人走进新巴虎右旗，爱上呼伦贝尔，真正实现以赛促旅，以体兴业。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仙岭古里农牧场分公司依托新建职工健康小屋，开展健康检测体检及职工健康服务权益卡发放活动，把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直达职工身边。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的报道。
9: 活动现场，职工有序开展血压、血糖、血氧、身高体重等项目自助检测，足不出单位就能完成基础健康筛查。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健康科普，普及养生知识。分公司为在岗职工及退休老职工发放自治区总工会健康服务权益卡，该卡可全家共用，进一步扩大职工健康保障范围。活动全程，机关党支部八名职工志愿者各司其职，做好秩序维护、设备消杀、后勤保障等工作，保障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农牧科技部部长王军奇：
10: 自从健康小屋建成以后，我们上班空闲间隙就能进行健康检测，十分便捷。志愿者们还会讲解保健知识，服务周到。今天大家又领到了自治区总工会健康服务权益卡，真切感受到分公司始终心系职工，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三无便民阵地的建设，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实际需求，让我们倍感暖心。
9: 这次活动是分公司推进职工书屋、健康小屋、健身活动室、三无标准化阵地建设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分公司坚持党建引领，聚焦职工急难筹盼，打造集学习、健康、健身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阵地，补齐职工健康服务短板，不断提升职工归属感与幸福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党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主席张玉莲：
11: 我们分公司严格对照上级建设标准，建成职工健康小屋，共划分了三大功能区域，小屋配齐全套检测设备与急救物资，常态化做好设备校准、消杀、维护工作。小屋工作日免费对外开放，专人负责日常管护，同步建立职工健康档案，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宣讲，普及三检三健健康理念，全方位守护干部职工身体健康。
9: 下一步，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将持续做实做细工会普惠服务，规范运维各类职工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暖心关爱活动，以务实民生举措护航职工身心健康，助力分公司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1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周三全市阵雨，最高气温25至31度，最低气温12至18度，岭上南部、岭东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西北风23级。海拉尔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6至28度。周四全市小雨，最高气温24至30度，最低气温12至19度，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小雨，偏西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8至27度。周五岭西大部中雨，局地偏大，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3至30度，最低气温13至20度。岭西西部偏西风3至4级，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中雨，偏南风23级，16至26度。周六全市小雨，局地偏大， 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岭西西部偏西风3至4级，岭西东部偏东风23级，其他地区偏东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偏南风23级转偏东风23级，16至25度。周日，岭东大部中雨，局地偏大，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1至26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各地偏东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偏东风3至4级，17至24度。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3: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山野富林海，登高揽胜聚合力；
4: 鄂温克民族苏木色宾节精彩火热；
0: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珍贵档案入藏市档案史之馆。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夏木葱茏，林海如画。近日，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图伯勒峰正式开园，阿努奇乐享山野峰聚1108职工夏日林海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全旗各行各业干部职工齐聚图伯勒，登高健体，趣味联欢，以文体活动赋能文旅发展，凝聚干事奋进合力。请听阿努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5: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总工会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察巴旗鄂温克族乡联合主办，也是图伯勒峰开园后的首场大型文旅主题活动。依托海拔1108米的独特山地资源与大兴安岭原生态林海风光，活动搭建职工户外休闲交流团建平台，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亲近大自然，舒缓工作压力，强健身心体魄。活动设置登山挑战赛、峰顶趣味拔河、文艺汇演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登山挑战赛环节，参赛职工精神饱满，奋勇向前，沿着林间栈道徒步登高，一路饱览层峦林海美景，在徒步运动中放松身心，锤炼意志，尽享夏日山野自然风光。阿荣奇国宏水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冯慧静：
16: 这是第一次，就是来的时候路上两边的风景和到了之后看到的风景都是挺美的，之前还以为今天有雨，但是晴空万里，感觉挺好的。
15: 游客从培元：
17: 每年都来一次，但是每年来一次都不一样，都有新的感受，新的面貌。我每年都爬，每年都坚持爬上去，一定爬上去。
15: 据了解，图伯勒峰作为阿荣奇登高观景核心地标，拥有360度环望大兴安岭群山的独特视野，配套完善登山栈道、峰顶观光平台等基础设施，是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户外休闲、团建拓展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为阿荣奇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阿荣奇向阳峪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王家良：
7: 这种感觉非常放松，能呼吸到上面新鲜空气，山上美景特别美好。
15: 顺利登顶后，趣味拔河比赛火热开启，各参赛队伍团结一心，奋力角逐，现场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阿荣奇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阿荣奇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刘元良：
18: 咱们阿荣奇风景秀丽，然后呢攀爬图伯勒峰呢也是让我那个充分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你看这一身就是证明吧，就流了一身的汗。不过呢，我感觉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登完山之后也是心情非常愉悦。
15: 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为活动画上温馨多彩的句号。 纳吉镇繁荣社区银铃艺术团带来专场文艺汇演，动听的歌曲，曼妙的舞蹈轮番登台，精彩的节目贴合山野活动氛围，为大家送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此次活动也拉开了图伯勒峰2026年夏季旅游的序幕，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工会惠民发展模式，既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干部职工幸福感与凝聚力，也有效提升了图伯勒景区知名度与影响力，进一步激活全旗文旅消费市场，带动周边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助力全域旅游和乡村文旅经济提质增效。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林清月：
19: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是距离松嫩平原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唯一可高速直达的国家森林公园，更是可360度环视大兴安岭群峰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举办本次活动是想让全旗的广大职工放松心情，抛弃工作的烦恼，沉醉于林海之中。
4: 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20: 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儿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显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赛马、博客、抢书承载着厚重的游牧文化底蕴。本次色宾节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各民族交流互动的平台。杭州游客林女士：
21: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20: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22: 我是从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草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的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啊。
20: 下一步，鄂温克民族苏木将持续深耕色宾节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文体活动，系统性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1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日前，干河市档案室志馆顺利完成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档案移交接收建馆工作，为全面记录敖鲁古雅始录鄂温克人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留下了珍贵历史底稿，也为全市特色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增添了厚重一笔。请听干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李自强、劳珊珊的报道。
23: 这批档案真实记录了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发展历程与民俗文化风貌，是传承民族文脉、留存乡土记忆、服务基层治理的珍贵史料，对保护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化解基层历史遗留问题、为地方决策提供参考具有重要意义。干河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24: 此次我馆顺利完成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档案接收工作，共接收1970年至2025年的文书档案430卷、12410件，有效充实了我馆少数民族特色馆藏。
23: 近年来，根河市档案拾志馆始终规范做好各类档案的移交接收、整理编目和排列上架工作，同时常态化面向社会征集红色档案、民俗史料、家族文献、老物件、老影像等特色资料，持续夯实全市档案事业发展根基，不遗余力地守护城市珍贵回忆。根河市档案拾志馆馆长黄春英：
24: 近几年，我馆共接收文书、人事、专业、实物、照片等各门类档案共42000余卷。

0: 下一步，我馆将有序推进全市各单位档案规范化移交、整理和归档工作，不断完善全市档案资源体系，切实发挥档案存史资政、惠民育人作用，助力全市文化保护和基层高质量发展。
1: 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破解口岸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专家团队先后来到满洲里市南区医院、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让边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2: 义诊现场，前来咨询检查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徐京辉就是此次活动的受益者之一。去年他在哈医大四院查出结节，经一年观察，结节出现增大增多的情况，在哈医大四院胸外科主任徐金志的建议下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半年，徐京辉一直惦记着身体恢复情况。市民徐京辉：
3: 正好经过这次徐金志主任来到咱们满洲里那个南区医院，然后借此这个机会呢，我就是赶紧做了一个检查，然后让徐主任再给我确认一下我的身体状况，也是虚惊一场吧。有一些小小的出入，但是说问题不大，然后经过徐主任确认呢，我手术后非常好，不用再跑哈尔滨了。四院的这些专家来咱们这个满洲里市，给咱们这个百姓和这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义诊现场，专家团队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询问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精准诊断病情。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辖区高发慢性病、常见病，专家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用药及康复养护方案，主动纠正不规范用药习惯。同时，现场为群众普及疾病预防、日常康养、合理用药等健康知识。哈医大四院胸外科主任徐进志：
4: 我们一行呢有12个专家来到了满洲里，满洲里呢和我们哈医大四院我们有20多年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医联体的这么一个关系，20年以来呢，我们一直就是经常的要来到这个咱满洲里来进行一些医疗的一些合作，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呢处于这个口岸地区，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啊，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再加上咱们满洲里本地的很多的这个市民啊，我们做一次那个服务。
2: 据了解，此次义诊集结胸外科、妇产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多个重点学科骨干力量，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不仅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也进一步拉近了医患距离。下一步，两地也将继续深化医联体合作，持续开展各类医疗帮扶、义诊服务，不断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切实增强口岸地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5: 6月26号，国网蒙东电力时间服齐前线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正式投运，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最后一个未通大网电的行政乡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齐前乡彻底告别风光互补、靠天用电的历史，全面迈入稳定可靠的大电网供电新时代，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电网覆盖。随着该工程的投运，为当地改善民生、产业赋能、稳边固防、生态守护、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电力保障。齐前乡坐落于中俄边境，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腹地，紧邻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是守边固防的关键区域。此前当地长期依赖风光互补供电，电压不足，电力不稳定，严重制约边境各类设施稳定运行与区域发展。为破解用电难题，国网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经过700多天攻坚，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实现齐前乡通大网电。齐前乡通网电工程是从白鹿岛35千伏变电站新建线路到齐前乡，线路全长41.16公里，电力贯通后将为稳边固防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可以全天候保障边境派出所监控、通讯、 值守设备平稳运行，全面提升边境安防管控能力，夯实北疆边境安全防线，还为大兴岭原始林。

0: 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同样提供了可靠的电力支撑。七贤乡大网店的接通使用，补齐了七贤乡基础设施短板，对乡镇公共服务提质、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0: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垠牧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杨少女到生动中外的草原夜莺，从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唱家到病榻前讲台上坚韧不拔的传承者，她的一生是一首波澜壮阔的草原史诗，更是一曲用生命唱响的永恒绝唱。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让我们循着歌声的脉络走进德德玛的艺术人生。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947年，德德玛出生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童年的音乐课堂是广袤的草原，是胡杨的声响，是骆驼的铃铛，还有随风飘来的古老长调。1960年，13岁的他凭借天生的好嗓子，成为了额济纳旗乌兰木齐那支红色文艺轻骑兵中年龄最小的队员。骑马驰骋，送歌下乡，这是他艺术生涯最质朴的起点。仅仅2年时间啊，一次啊为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汇报演出啊，可以说是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演唱的蒙古语版《洪湖水浪打浪》赢得了条件很好要送出去培养的高度评价，于是从草原牧区到内蒙古艺校，再到中国音乐学院的最高学府，一只草原雏鹰开始了他系统而坚实的翱翔准备。他师从程调大师，也学习梅声技法，这段经历为他日后那独一无二的嗓音埋下了最为重要的伏笔。

如果说啊，有一种声音能够成为一片土地的代言，那么德德玛的歌声就是草原的呼吸。从中国音乐学院学成归来啊，他将科学的发声方法和蒙古族音乐的灵魂深度融合。1978年，为了在广州交谊会的演出呢，他专门向长调歌王哈扎布求教。最终啊，他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既有长调的悠远苍茫，又有美声的浑厚通透。这首由火华作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经他的演绎呢，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风吹绿草遍地花，他的歌声中的草原瞬间呢在亿万听众心中巨响生动美丽起来了。这首歌呢也让他家喻户晓，也标志着他艺术巅峰的到来。他的歌路宽广，从草原夜色美到嘎达梅林，从蒙古民歌到艺术歌曲，他让草原的声音响彻全国，走向世界。1995年啊，他荣获蒙古国文化艺术的最高奖，成为了获此殊荣的首位外国艺术家。

在德德玛命运啊最为辉煌的时刻，生活给了他最为残酷的考验。1998年在日本巡演期间，连续高强度的演出让53岁的德德玛突发脑溢血。但这位草原女儿以惊人的毅力，强忍剧痛，唱完了最后一个音符才倒下。昏迷了8天，醒来后是右半身瘫痪的判决。艺术生命仿佛戛然而止，但她是德德玛，草原赋予的坚韧在她的血液里奔流。只要能站起来，我就要继续唱歌。她立下誓言，9个月，从瘫痪在床到重新站立，再到重返舞台，她创造了医学与意志的双重奇迹。当她在呼和浩特的复出演唱会上再次开嗓，那一刻已不再是简单的演唱，而是一曲用整个生命谱写的壮歌。病痛让他对艺术与传承有了更深的领悟与紧迫感。

劫后余生的德德玛将更多的光和热投向了未来。2002年，他倾尽了所有，甚至负债，在呼和浩特创办了内蒙古德德玛艺术职业学院。他说，我办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草原的歌声能够代代相传，这是他深埋心底的夙愿。学院为草原深处戈壁牧区的孩子们打开了艺术之门，他减免学费，亲自授课，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舞台上的夜莺成为了讲台上的明灯。晚年的他即便时常被病痛困扰，但只要谈及草原音乐和他的学生，他的眼中依然有光。

周德玛老师离世的时候享年是76岁，他从草原来，最终呢又回归草原，但他留下的远不止于歌声。他开创的融合唱法为民族声乐开辟了新路，他创办的学校为文化传承点燃了火种，他与病魔抗争重返舞台的精神更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德德玛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草原的女儿，她的歌声是风，是河，是永恒的夜色，温暖过亿万心灵。她的生命是歌，是诗，是不屈的胡杨，永远屹立在我们心间。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

0: 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今天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地区，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介绍对联合国作用的看法及其竞选主张，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韩国国会6月30日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当地时间6月30日，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当地时间6月30日，巴基斯坦拉合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 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将1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进行3场比赛，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荷兰队和德国队则双双倒在点球大战中，前者败给摩洛哥队，后者目送巴拉圭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16强。今天比赛结束后，摩洛哥队、巴拉圭队、巴西队、加拿大队已锁定16强席位。此刻提示。2026年民航暑运明天将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到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国内各航司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8: ，China 赢。
19: 打乱，
20: 球进了！
21: 决胜，
22: 在芬德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
2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2: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呢进行了三场淘汰赛，巴西队惊险逆转日本队，传统豪强德国荷兰却都倒在了点球决胜的环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挪威法国也会相继出战，他们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打完的这三场比赛，很有意思啊。巴西2-1赢了日本，德国1-1打平巴拉圭，点球3-4高负；荷兰1-1平摩洛哥，点球2-3高负。点球待会儿我们会重点说，但是先说一说之前小组赛的时候，那么多梅花建筑一样的这个。那么多的进球，我们到淘汰赛这三场，巴西也好，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小组赛可都是进球大户，火力那么猛，怎么到了淘汰赛都不会进攻了？
1: 首先到淘汰赛呢，你相当于小组赛过滤了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那基本上是肯定能进入到淘汰赛的，那大家的这个竞技实力肯定是比小组赛要高的。另外一个呢，没有犯错空间了，这90分钟内你是不能犯错，否则你有可能打道回府了，所以呢大家踢的会更谨慎。其实昨天我一看这三场比赛，你别看都是具备进攻能力的，我就说了应该进球数都不会太多，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如何去限制对手。其实你看现代足球里面包括欧洲杯，就是各个队里面，你说强弱队啊，大家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赛中靠的是什么呀？谁的一个失误，低级失误，或者说是靠一个巨星的个人的一个灵光闪现，才决定了比赛走势。可以说，大家现在在比赛中这种对抗性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这个比分很难说我轻易就被拉开。
0: 嗯，您说这个我确实有同感，就是以往啊，哪怕打到了淘汰赛，我们说心目当中的一个强队打一个所谓传统的弱队，如果只打1-0，大家还觉得哎不过瘾，好像有保留。现在你说打1-0，觉得是个很常见、很正常的比分，
1: 对
0: 吧？就你的期待值都会随着有一个相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具体一场一场来看，先说巴西打日本2-1这场，上半场日本队几乎可以打到满分，尤其是那个抢断一条龙的那个进攻，从整个的这个发挥来看，从战术的这个制定和临场的执行来看，日本队上半场强在哪儿？
1: 跑动积极，整体性强。我觉得在和巴西队比赛中，其实森保一从上届世界杯开始也在做出战术上的一个妥协。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球员控球能力很强，在亚洲打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主控球优势，但是他在欧洲世界杯这边他基本上都是放弃球权的。那我更多的是做是一个什么拦截防守和抢断之后发动了一个快速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攻守转换。他在热身赛世界杯前赢的巴西、赢的英格兰都是靠这个，大概就是4到5脚断球之后完成破门。那这个打法对于全队的战术纪律要求非常统一，全员防守，你几乎可能所有人都要回来去在局部形成防守的人数优势，断球之后要3箭齐发、4箭齐发或者多箭齐发，就是所有人的全去前插。因为你前插可能你做的不是无用功，你的一个前插无球跑动，你可能会分散对方的防守的厚度，对方可能就会向边路比方说去移动，这个时候才会给持球人或者说是第三跑动接应人创造出更好的进攻空间。其实你看昨天海州带的时候，他的其他的日本队队友在前插的时候，你看中路最后甚至没有人上来第一时间对昨天海州进行拦截，
0: 已经绕开了卡塞米罗。
1: 对，没错。就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点上是付出了大量的体能代价，但是这种踢法吧，说实在的，大部分时间你在跟着球走的时候，到了下半场你的体能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日本球员已经跑不动了。
0: 嗯，也看到我们的这 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关注这场球，包括也有的朋友在猜说今天你们竞猜猜什么，会猜点球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今天猜什么，不着急，我们先说说这几场比赛。今天我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好多朋友在讨论什么呢？当年日本那个很著名的体育漫画《足球小将》，对吧？那个里面其实最后也讲到，大空翼所在的这个日本青年队哈和这个巴西青年队在世青赛上相遇，怎么，说你看今天这个就跟当年的漫画一模一样，至少上半场一模一样。但是他说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支巴西队多了一个意大利人做朋友，就是意大利的老帅安切洛蒂。
1: 是
0: 下半场的巴西队一下子像换了一个队，这个中场安切洛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一呢，就是他大家看上半场比分落后，下半场要反扑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球迷都是想当然说上一个大中锋啊。日本队既然全都退守了，那我上一个迪亚哥中锋，我作为支点。你记住这个啊，就是属于为什么人家是冠军教练，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球迷的层次，是上一个中锋，然后从两边起球，用高球去砸。事实证明，其实也是巴西队后来起高球了。但是你得一定要有技巧性的。我觉得安切洛蒂上的是恩德里克小钢炮，他实际上上来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过载在左路。啊，帕奎塔，然后维尼修斯，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左路，右路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配合。那下半场，恩德里克会在右肋部这边去增加进攻压力。那这样的话，让巴西队整个两个边路进攻其实是更均衡了。而且呢，有机会的话，我起球啊，巴西队很聪明，他起球他没起到说我就是往禁区里无目的的，就是简单的高空轰炸。你球迷朋友，你现在在复盘看。他是打的日本队的三中卫的两个边中卫的身后，也就是说和边翼卫的这个结合部。这样的话呢，他会越过了等于是你最高的防守点，打到了后面你最难防守去补防的位置。因为你两个边翼卫，无论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其实都是攻强于守，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卫。所以你看卡塞米罗那进球，还有一个是从我记着是从右路掉到左路，然后再打到中间，卡塞米罗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被扑出去了，就这就是安切洛蒂的聪明。我就觉得他知道该怎么去有效打击对手的防守的弱点，绕开防守的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把皇马的那套战术理念我觉得带到了巴西队。过往你们不都说巴西队整个天赋满满，纪律松散，他实际上现在要求这支巴西队可以有球的话控球进攻，没有球的话我就像皇马一样，我可以打快速的转换防守反击。所以在这点我觉得巴西足协真是抄着了啊。要知道我今天还特地看到一个记录，在世界杯层面啊，巴西队上次半场落后然后取胜的是1978年，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好多球迷可能都没出生的，就知道巴西足球过去踢的是什么呀，以我为主的顺风球，不管谁我都是压着你进攻，当当当当踢，而且我上来就进两三个，哎，心理优势很明显。但是一旦是要是落后打逆风球，大家还记得当年82年世界杯被罗西打进那三个，就你每次对你每次一落后，两次落后你扳回来以后你还觉得还无所谓呢，帮又打一个，最后扳不回来了。所以这是巴西队这么多年出不来成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安切洛蒂已经在逐渐逐渐的在改变。你看他最后一个抢断田中碧那个球，实际上在最后时刻是对日本队进行一个高压，获得了最后绝杀的一个进球。他带有了很多的欧洲足球工业化的一些标签的内容，放到了这个就是说天才云集的巴西国家队。
0: 说到最后那个抢断，最后时刻的那个绝杀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今天赛后在回顾，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队当时淘汰赛两个球领先，最后被比利时最后时刻绝杀的那个球，当时叫罗斯托夫的14秒，对吧？
1: 对，
0: 说今天叫休斯敦的最后7秒，说从罗斯托夫的14秒到休斯敦的7秒，日本足球又是在最后时刻，你感觉倒在了黎明之前。就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两次倒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相似的是，他在逐渐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和强队的差距正在缩小，你甚至可能遗憾的是，大家说如果森巴手头再有一些伤员能够阵容齐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具备和巴西队抗衡更长的时间？至少他进步到就是说我现在能先进巴西队一个球，证明了什么呀？我的战术是适当得体的，我的球员有这样的执行力，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能够给欧洲的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你从14秒现在缩减到7秒，也许以后 这个七秒没有了，就是最终把这个平局或者说不败能守到最后了。这就是有时候说的，就是你咋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爬起来，你可能要去总结。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初是不太认同森宝一说的，说我们目标是奔着世界杯冠军来的。我一直就不相信这个。
0: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赛前的高调，也许多少反而刺激了巴西队的这个斗志，
1: 这是啊。然后之前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包括拉扬的这个打嘴仗，说我不知道哪名日本球员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些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你最终还是依托于实力。你说巴西队那个实力说是运气啊，最后绝杀了，但你不可否认，维尼修斯一挑三，那个球要进了，其实早早的就能锁定胜势了。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日本队里没有这样的爆点型球员啊，这个是其实和欧洲世界强队最大的一个差别。你顶多的有点类似于替代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是你永远可能你说你没有维尼修斯、这个 C 罗、梅西啊这种级别的球员，他能一个人去决定主宰比赛走势的。日本队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在流水线。生产的球员渐渐越来越模块化、一体化，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好多，哎，踢球的思维、技术，好像什么风格都几乎是一样，反而缺了一些鲜明、个性鲜明、特点更鲜明的这种个性球员。
0: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以前这个中田英寿也好、明波浩也好，一登场，你看他拿球的动作，你看他分球的动作，你就知道他是谁，
1: 对，
0: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球员。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现在你会觉得把这个日本球员从边路拿到中路，从前场拿到后场，
1: 对，
0: 也能用。你往好处想很全能，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他的个性多多少少也正在泯灭。
1: 对对，他相当于一个均衡化了啊。这些均衡化呢，是在一个整个的战术体系里面都是一个合格的零件，但是这些零件只能保证你的这个整体的战术机器能一个运转良好，但是你不能提速。说白了，咱们再举个简单例，需要两个涡轮增压，对吧？两个涡轮增压一下让你的机器爆发力出来，这是需要你在比赛中那一下关键的那一下能进球啊！
0: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单小佳说：“森宝一世界杯冠军梦破灭了，但是他觉得日本队已经可以证明自己是强队了。”这位王先生说不看好挪威，他觉得挪威今天晚上会输，会为自己的小聪明买单，那意思就是打法国那场过早的流利，也许反而把自己的状态给流没了。这位还是在关注沈大说日本对巴西徒弟到底没赢过师傅啊，但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是关键。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他说德国队名气大于实力，这些年没进步。荷兰看着是想踢点球吧，怎么老是输点数上？还有这位朋友讲，现在期待佛得角能战胜阿根廷，这是嫌这个冷门还不够冷，黑马还不够黑是吧？大家伙还可以继续留言来竞争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啊。接下来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和荷兰打摩洛哥。120分钟都是1-1，点球一场3-4，一场2-3，但无论如何都是赛前大家心目当中的强队输了，尤其德国，大家以前印象当中德国到世界大赛踢点球，那几乎就是打包票的球队啊，
1: 对对，
0: 这次点球怎么踢成这样？
1: 你首先我觉得你把这个比赛给拖到打点球，这就是已经失败了。你按说你打一个巴拉圭，对手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叫南美的这个意大利嘛，你做好了一个艰苦的攻坚战准备，但是事实证明你这些人其实并不差。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巴西队最大的成功来自于安切洛蒂，那如果说德国队，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罪人就是纳格尔斯曼就按照一个，我今天跟一德国球迷聊，他说场上11人踢出了22种战术风格，就是形容现在有点四不像。就你说从勒夫时期，德国足球其实开始受到了瓜迪奥拉的影响，大部分的教练都是选择愿意去控球以控球为理念。后来呢又出了朗尼克的这个 Gegen Pressing， 大家的这种压迫流。纳格尔斯曼呢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他其实是朗尼克的信徒，但是呢他在德国国家队和拜仁的时候，他有时候更多的摇摆于控球的理念，但是在拜仁的时候他丢掉了德甲冠军，然后到了国家队呢，大家说哎，上一届欧洲杯他好像有点找到德国足球的本色了，不再执着于控球，打得更简单更直接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节目里也对比了，有很重要的三个人，一个是托尼克罗斯，前后腰后置，然后担任后场的发白器，来回的组织调度。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前面的双核穆夏拉和这维尔茨两人都是风头正劲，那是促成了德国队那届世界杯欧洲杯打得非常好，大家看着有希望，惜败于西班牙嘛。那要没有库库雷利亚那个手球，大家还觉得也许德国队能进决赛。那可是这届比赛，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没有意识到吗？就是现在的双核这俩，咱们说了一个在利物浦打得迷迷茫茫的，都找不到位置。穆夏拉受了大伤之后回来，状态下降了很多。托尼克罗斯也不在了。那你这届比赛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风格？给人感觉一会儿是四后卫，打厄瓜多尔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三中卫，3-4-2-1。这场比赛又是一个三中卫，然后呢，这个边锋的位置是老调重弹了。我这届展望德国队不看好的，就是因为他边锋这边，你说格拉布里伤了，没办法，卡尔这训练的时候伤了，非要带上一个萨内。萨内今天的比赛7次过人全部是零。
0: 我就想起201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呼吁说应该带上萨内，最后没带，对吧？打墨西哥输的那场，大家说如果有个萨内，那该突的多犀利啊！到了今天，是萨内自己在退步，还是说其实印证了德国队其实边锋位置上无人可用？
1: 今天萨内实际上打的是右翼位，他远离了球门，但实际上萨内的水平已经下降很多了。拜仁的球迷都看到了，为什么最后大家说是三分神七分鬼？就是萨内受了大伤，然后再加上场上的这个纪律性的松散性，个人教练都不喜欢的。然后唯独纳格尔斯曼，大家又说纳格尔斯曼就喜欢的，到了土超也一定要把他再带过来。后来说，大家说你说卡尔受伤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到招这个多特的阿德耶米？阿德耶米的速度非常快啊，这按说他能够在边路提供不同的思路，有点像金斯利科曼。那另外呢，你招了斯图加特的莱韦林，你为什么不用？还有这个多特的拜尔，就是奇怪，萨内表现成这样，你想7次过人，这个是零成功，然后传中成功率是零。就这样的数据教练还能容忍呢？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缩影，就说明在整个的现在纳格尔斯曼的战术体系里面，大家踢的都不舒服。中场这边的控球基米希你让他又顾前又顾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没法去适应了。格雷兹卡呢，就是在这赛季就基本上那个恐怕你就不用他就是差不多等合同到期你就免费走人了。所以这些人明明在联赛里状态也不好，你还是把他最后强行征召到国家队里面。然后国家队里面现在又一会儿四后卫，一会儿又三中卫切换。所以就整个的我觉得这届一是人不行，二是教练也没有很好的把他们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战术体系。大家记得是纳格尔斯曼执教了52场拜仁的比赛，都没凑出一套稳定的首发11人阵容。就感觉这德国国家队也差不多，就谁在那儿踢差不多也是这样，踢的也差不多也就这效果。所以这是德国队，就这次我看赛后完了以后，大家都说淘汰的不冤。就你不是说我一直咣咣咣，我完全摁着你打，然后呢最后我遗憾出局，最后一发现有威胁射门巴拉圭比你还多一次，你就可想而知就这届大家对德国队有多失望。
0: 但是我看赛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及时的这个采访纳格尔斯曼用的是英语表达，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主动辞职，如果德国足协选择让我继续执教到2028年欧洲杯，我会继续干下去。如果他们选择停掉这个合同，那个英语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我会考虑另外一个计划，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看后面有德国那边的媒体传来的消息说德国足协原定说和纳格尔斯曼要开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说这个发布会取消。
1: 取消了，对。
0: 说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是两边在谈有可能就解约，还是说其实对他这个表达不是很满意？那意思咱们先反思一下，先该这个检讨，该这个琢磨琢磨这些世界杯的得失在哪儿，我们再谈所谓你好像意思你还想干是不是把球踢给我们这种。您怎么看这个背后表达出来的好像不和谐的这种声音？
1: 纳格尔斯曼情商太差，就是这种发言啊，你应该是先和德国足协沟通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发声，或者是统一发声，要不然你就像洪明甫那样，直接发布会上就宣布我辞职，对吧？这也是一种干净利落的了断。纳格尔斯曼还是年轻，因为他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他比诺伊尔好像还小，
0: 对
1: 吧？那自身作为教练呢，有点少年得志，然后意气风发的。但说实在的，从他除了执教
0: 霍芬海姆
1: ，对，然后之后他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成绩，只不过是当时让人看到眼前一亮，觉得他在战术上面的想法多，很新颖。但图赫尔也行啊，我觉得图赫尔也是战术 其实思路很多，当然图赫尔走得很稳。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就是你开拜仁这艘航母你都开翻了，然后你现在你说德国国家队，你就算在家门口，你说你打的欧洲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资本说我现在就想逼宫足协把包袱甩给你，那意思就是你得出来是给我一个说法，究竟是咱们继续合作还是说我就把你炒掉。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是就是年轻教练的一个情商在处理这种公关事务上有点太激进了。说实在的，他这个成绩没人满意啊，我觉得不像韩国队回去扔臭鸡蛋那么过分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你这届比赛你就没打出什么内容，除了第一场打了一个库拉索，对吧，那场比赛让人觉得嗯行，后来你发现是库拉索太弱，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含金量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纳格尔斯曼啊，这个德国足协要不是违约金太高的话，该把他炒掉就炒掉。我看现在大家都说等克洛普，如果能把克洛普请

0: 啊，是不是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但是在国家队能打出那种疯狂的抢逼围那种感觉吗？
0: 就是想让德国足球回归到一个自己的本真，
1: 起码从意志力上，对吧？能恢复到原来战车的那种感觉。
0: 那克洛普用人可能真的就像萨内那种状态，我说不用我就不用了，
1: 对
0: 对吧？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花花说德和两大热门同日点球爆冷出局，德国控球碾压，但是攻坚乏力，点球心态崩盘，荷兰领先后保守退守遭到绝平，深陷点球魔咒，两队均坐拥豪华阵容，却输在战术布局与大赛抗压能力上。这位朋友讲德国的小组赛后两场的表现，其实就给今天的被淘汰埋下了伏笔。巴拉圭进入了他们预想的节奏，进入到点球大战。巴拉圭的门将非常出色啊，为巴拉圭获胜立下汗马功劳。是今天打完的时候，大家都说，哟，又看到一个小齐拉维特了。这位是在猜明天的比分，说法国3-1胜瑞典，90分钟就可以 OK。这位在讲巴西的冠军相已经越来越明显，说荷兰点球被淘汰，已经把那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彻底验证为错误了。这赛前确实有过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之前连续猜对了几届啊大赛冠军的得主，
0: 对，
1: 所以他这次猜的正好是荷兰，但是你看上来淘汰赛就出局了。他说现在的巴西正走在六星巴西的道路上，这是很看好巴西队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目光的转向荷兰，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讲到了，说荷兰的一球领先，最后一分钟被绝平，然后被拖入点球，
0: 嗯，
1: 是因为保守犯的错误吗？
0: 是保守，因为你其实那个换人是神来之笔，上了韦格霍斯特之后。直接一点头球的摆渡蹭给萨姆维尔，最后造成的那个进球，进攻打的简练直接，我觉得这点科曼在补水的时候这个战术换人取得成功了，但是后面如何去守住这个胜势，我就觉得他有点保守了。你放弃控球权，你让摩洛哥完全就顶上去，
1: 把德容陆续都换下去了，
0: 对，全换，德容换下去了，让我记得上的库布梅纳斯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犹豫，因为他觉得萨姆维尔和加克波两人在保持锋线速度反击速度的时候还有危险，但实际上这俩人是因为创造那个进球，有时候教练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哎呀这俩人表现还行，获得进球了，我不能把他换下去，甚至加克波那个时候你就马伦啊德佩如果身体条件可以的话，让他们再冲20分钟10分钟20分钟，他们两人的速度体能都有，你不摩洛哥大局往前压吗，我就直接插你身后，这最后让人迪奥普那个中卫直接跑到禁区里去完成包抄的，那等于人家都已经少一个后卫了，再加上阿什拉夫的大幅前提，你这个时候就是重点要去打他的什么呀反击，这时候只要再进一个就把比赛杀死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保守，或者说过于对自己的防守自信。
1: 哎，你说这个，我特别想问，多问一句啊，就是这一届我们都说荷兰队的平均身高是最高的，
0: 嗯、
1: 对吧？尤其后防线上有那么多位知名的范大厨，有这个范戴克，有范赫克，等等等等。
0: 嗯，
1: 但是打日本也丢了头球，打摩洛哥也丢了头球，打瑞典就是怎么会在防头球的这个问题上，防线最高的，大家心目当中觉得正面防守最好的，却总是抢不到第一点呢？
0: 身高是衡量争顶成功率的一个硬指标啊，身高肯定是有优势啊，但是呢，头球呢不是说光凭身高，一个是罚球的落点，然后呢去争顶的人的这个选点的这个意识。啊，有时候大家不原来说这个原来葡萄牙那个若塔1.7米，但是他总能在人群当中他能找到那个落点，就是说他对于球的线路的预判、落点的判断，情商就是智商很高。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进攻球员，当然了，你如果落点罚得好，正好过了范泰克的顶，你像今天那个，我觉得就是你脚法一定要准确。但是呢，说实在的。这个脚法这个东西啊也是运气，因为你这脚踢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事儿多了去了啊，这个力度不好控制。但是我想说的是荷兰队啊，范戴克老了，真的是老了，这你从这个赛季在利物浦你就能看出来，他犯的低级失误特别多，转身慢，犹豫上来要不要上抢，然后漏顶，这些其实联赛里已经都有了。当时好多人还在解释说范戴克是为了世界杯留力，他更多的这种可能精气神全留在世界。

0: 范德文可能要强一点。当然了，这个没办法，你因为德里赫特要是没有伤的话，侧向这个投球，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个儿可能比范戴克还高，然后呢，他的这个投球争顶能力、身体对抗能力极强，就可能转身慢一点，但是范戴克可以去给他补位嘛，所以这个也没办法。你现在等于是缺一些人的情况下，范戴克这个状态这些东西，可能作为国家队教练，他也不可能说一直我天天都在看着你的俱乐部的表现，只能说凭印象，我觉得你范戴克还能打，那我就用你。但是你这种关键时刻的这种失误，往往就是致命的。其实就那一分钟，你那个球要能顶到蹭到，就没有摩洛哥最后那个进球了。
1: 是，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德国队点球打成这个样子，荷兰队点球打成这么个稀碎的样子，就是不是一脚两脚，对吧？大家看见有射高的，有打门柱的，有踢完了之后像停泊自己在那目瞪口呆，我怎么会偏这么多的？就是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欧洲一流球星的水准，是大家彼此之间确实拼了120分钟，高强度高压力之下体能严重的崩盘，所以确实技术上控制不住了，还是说今天就是赶巧了，心态都崩盘了？
0: 我觉得是先是心理，但是这个心理啊，一个是疲劳，还一个就是紧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我估计冯亮咱就说的，那两队的门将太好了，你知道吗？那俩门将施加的压力，你看那布努在门前，哎，先假装就往左，然后突然我又往右。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说这个射门的罚球员，他都会受到干扰。我刚才其实在私底下聊，我就说了，你对付这种门将怎么办？坚定想好了我打哪边，
1: 对，
0: 然后你都不看他，大力就直接就往那块儿去踢，这是最好的一种抗干扰的办法。我觉得荷兰队队员完全就被干扰了啊，然后呢自身自信心也不太足啊。德国队那边呢，我就觉得啊，先说荷兰啊，荷兰还说赛前
1: 练过
0: 点球，我说练完了就这样水准，我廷贝尔罚的那叫什么呀？那个点球罚的，小克鲁伊维特也没带一个好头啊。然后我再说德国队那边啊，后来他们我看今天赛后说是可能现场收音说到了，问格雷兹卡你能不能罚，你第三个罚行不行？格雷兹卡是就拒绝罚，就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德国队，我就觉得就没有人说站出来，然后我有一个能力，我一个担当，然后我去率先去罚。当然哈弗茨说实在的，这么稳的点球手居然第一个就罚进了，
1: 阿森纳这是最稳的呀。
0: 对对，这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不能理解，没起好头，然后又影响了后面。我最主要觉得可能真是打完了120分钟，可能球员也对这种争胜欲望也失去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一开始的队友，这个形成了一个连锁的心理反应。对面的巴拉圭门将也确实也好，我觉得这多方面因素吧，最后造成的是这样。但是上届我不知道方亮你有印象没有，22年卡塔尔世界杯罚点球也罚得一塌糊涂，你记着，大家都觉得这怎么也得打到6+6+1什么7+1的，上来当当最后一个点球好像罚下来就进了一个还是俩的，我记着好几场啊。
1: 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点球真的是有的朋友讲就是练。是练不出来的，有的时候咱不都还记得吧，马拉多纳也好，这个C罗也好等等啊，
0: 对，
1: 所有的球星几乎都曾经或多或少倒在过点球点上，说你如果没在点球点上罚失过关键点球，你都不配叫球星啊，甚至有人这么讲过，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强队既然我们称之为是强队，哪怕它只是55%对45%59%对41%，就是你既然知道进入了点球点就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博弈，那不应该珍惜哪怕稍纵即逝的在常规时间或者加上伤停补时加上那个补时的30分钟加时赛的30分钟，你就尽量去扩大比分，尽量在那个时间段杀死比赛嘛。
0: 对，
1: 说现在都流行说我不怕哦，我也练过哦，实在不行我们就罚点球，这个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
0: 最主要的是90分钟没拿下来啊，我就感觉就两边其实都很难再有这个更多的体力去在加时赛去完成这个绝杀了。我看加时赛应该没有吧，咱们我印象中，就是炎热的天气，体能的消耗，然后五换制呢，其实已经比过去有所改善了。过去三换制，到加时赛有一个额外名额，也就最多是四换制。你想想那个时候加时赛还能有奇迹，现在的球员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国内的联赛。

0: 就是怎么说呢，他在心理上可能已经对于这件事儿就觉得是随缘了，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随缘了，就是点球踢成什么样大家都觉得可能比你九十分钟直接输掉比赛的压力要小一些，就叫我尽力了，然后我最终可能失去了一些幸运女神的眷顾。但实际上呢，可能点球更多的是在于一个你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精神意志的追求，往往一些小球队最后以下客上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啊，我就闷一脚进了，而且我不是球星，我罚不进去，没有人口诛笔伐，说赛后还在复盘说方亮你为什么这个点球没进，对吧？但是如果这事儿放在了这个 C 罗身上，对吧？你放在马拉多纳身上，然后你最后说你没进，大家都会记得啊。所以我在觉得，你看摩洛哥队员罚的没有什么压力，我看就想好了，当就那么一脚就完了啊。所以这但是荷兰队啊，我觉得年年世界杯最后点球淘汰，你还一个英格兰，这个点球好像在心里也有阴影。你记着吧，英格兰队也是点球大战经常是输掉，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球队可能在心理上已经啊进入到那个怪圈了啊、
1: 所以为什么大家格外感叹今天德国的点球失利，因为以往德国人给我们的那个感受就是意志，对吧？
0: 对，
1: 德国战车从贝肯鲍尔到马特乌斯，那在最拼意志的时候他不是应该最冷静最坚定的吗？今天为什么他们反而成了最不靠不住的那一伙人？
0: 这里都没有马特乌斯了，没有埃芬伯格，没有卡恩，你看那种气质的球员，你看大家都是很温和的，这个队里少了一些什么霸气，还有过去那个就德国人勇往直前的啊，那个德国战车一开起来的那股气势没有了，这跟教练有关系，教练的气质决定了这支球队的气质。
1: 嗯，这是我们对今天结束的这三场淘汰赛做的一个简要的复盘。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竞猜环节，今天要猜什么样的这个今天这话题之前，对，咱们先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最新的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会发现跟昨天积分榜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意味着大家非常默契的在昨天的这道题面前选择了按兵不动啊，彼此握手言和。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竞猜环节，郝迪给大家出了什么题吧。
9: 各位好，我们继续来猜题环节。今天的谜面呢是三场比赛中的两场比赛，今天有科特迪瓦对挪威，法国对瑞典，以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法国和瑞典的比赛我们抛开，因为猜三场比赛难度太大，我们猜两场比赛的赛果，并且是90分钟之内的一个赛果，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了，就是科特迪瓦对挪威90分钟胜平负选一个，加墨西哥对厄瓜多尔90分钟内的胜平负，两场全部答对，您即可过关，获得这次的一分。大家可以来猜题了。
10: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难的李葛，我的答案是90分钟内挪威战胜科特迪瓦，墨西哥与厄瓜多尔两队战平，理由是挪威队有超级射手哈兰德，从小组赛的比赛进程看，只要队友能把球给到他，他在禁区内基本上就能破门得分，这个进球转化效率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排在前三位。科特迪瓦

0: 很难防得住。防守上不考虑最后一场，科特迪瓦和挪威队都丢了三球，双方不相上下。后一场墨西哥队小组赛太顺了，九分不全是实力超群，而是东道主因素加韩国人送大礼。进入到淘汰赛后，这反而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厄瓜多尔队在世预赛南美区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阿根廷队，进14球失5球，是一支攻守均衡而且实力很强的队伍。墨西哥队想在90分钟内拿下厄瓜多尔很难。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虽然科特迪瓦队三场小组赛只在德国队时有丢球，但我依然不看好这支球队的防线。主要原因啊，就是这支球队是依靠锋线的火力弥补球队防线个体能力的不足。面对挪威队，休息调整好的哈兰德依靠个人能力可以冲破科特迪瓦队的防线。这场比赛90分钟内挪威队就能赢球。另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90分钟内应该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就像小组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翻版，只不过科特迪瓦的防守要更加的出色，但是架不住挪威有众多的进攻好手。雪藏多名主力必战法国就是为了拼这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墨西哥和厄瓜多尔两支球队的进攻能力都一般，而厄瓜多尔这边呢刚刚战胜了德国，士气正盛，但是球队的进攻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而墨西哥东道主这场比赛志在晋级，恐怕也踢得非常谨慎，这场比赛我看好平局。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轮换具有一定的体力优势，科特迪瓦队小组赛也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韧性，在我看来两支队伍是本届世界杯同一档的球队，预测90分钟内战平。墨西哥队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90分钟内击败厄瓜多尔队应该不成问题。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原本信心满满想回答法国队轻松击败瑞典队，结果一看题感觉还是把出题人想简单了。挪威对科特迪瓦，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只看实力的话，这两场这四个队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桑塔纳碰上了捷达，他就

0: 稳妥为先，这场怎么看似乎都会打平。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也一样，拼得凶，攻得差，进球都是老大难。但是淘汰赛这才几场啊，不能总是一言不合就踢加时吧。那还是看好国际足联能保送东道主至少16强，墨西哥队能够获胜。
1: 我是从休斯顿已经瞬移到达拉斯的记者张文，明天呢我会在现场观看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那来现场肯定是希望能看到哈兰德进球了，特别是感受到之前挪威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逼战，很明显这场比赛要毕其功于以90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么我预测这场比赛挪威赢。那至于东道主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我选择相信国际足联应该是墨西哥队90分钟能晋级。
2: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人猜挪威输，也没有人猜墨西哥输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预测。来看看明天是胜率如何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他的预测。
3: 挪威哈兰德厄德高领衔，小组赛前两轮火力凶猛，末轮轮换主力，全队体能储备充足。短板是防线转身慢，边路防守容易被速度型球员冲击，科特迪瓦中场硬度边路反击速度极强，擅长抓对手后场失误，但阵地战攻坚偏弱，中卫防空短板明显，很难限制哈兰德高攻强点。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科特迪瓦1-2挪威，墨西哥 VS 厄瓜多尔。90分钟常规时间预判，主预测比分墨西哥1-0厄瓜多尔。逻辑：主场高原优势加极致稳固防守，墨西哥擅长小比分赢球，厄瓜多尔攻坚乏力，很难攻破墨西哥零封防线。
2: 今天 AI 小胜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预测，就是两场大家心目当中实力稍微占优的那边都能够在九十分钟之内顺利拿下。那我们看看明天的实际结果吧。接下来继续请回朱一鸣老师，就是明天这三场比赛，虽然我们刚才重点猜的是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但是首先我们讨论得先给姆巴佩和登贝莱，对吧？进球先生、准进球先生，给他们一些足够的面子。法国打瑞典，一边是姆巴佩、登贝莱，另一边是哲凯赖什、伊萨克，都是神锋啊。
4: 对，但是两个队所拥有的团队质量可相差太多了。法国队这边我觉得走的势头越来越好，上一场比赛姆巴佩扮演了绿叶角色啊，帮助登贝莱完成了助攻，而且登贝莱还戴帽。那这场比赛我大胆设想一下，就是登贝莱该回馈给姆巴佩啊。至少
2: 投桃报李，
4: 对，助攻俩，这怎么让姆巴佩冲击一下金靴吧，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应验了呢，就证明这支队内的气氛越来越好，而且呢大家所可能担心的法国队的一些内讧啊、裂痕呐、更衣室的问题呢，至少我觉得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法国队呢三条线上这个人员齐整，现在应该是德尚也回来了。他回国一趟处理完家事之后，这场比赛能在现场指挥。人员上呢又会打挪威那场比赛之后呢，人员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停赛，所以这是现在法国队应该说在一个最好的势头当中。瑞典队呢，你去看看小组赛啊，这个能进也能丢啊，这个总体上波特带的球队呢叫大起大合，
2: 5-1、1-5，是吧？
4: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跟日本队那场，要不是日本队说我也有所保留啊，结果呢你说一样该丢球还丢球啊，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今天他的中卫亚特兰大的西恩应该是受伤打不了，让可能会让林德洛夫打。瑞典队的问题是无论是三中卫还是四后卫啊，当然了肯定波特尔打三中卫，你往里堆多少人数也一样看球不看人，前面的这种低级失误非常多。另外一个呢，身材高大转身慢，那这个大家看打荷兰的时候，加克波轻轻的一个横向内切那就可以解决破门，萨姆维尔一个冲刺就给你直接绕道超车。那今天法国队前面各种豪华超跑，所以对于瑞典队来说后防线上今天就是一个噩梦啊。
2: 但是我看到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四分之一区里面大家会发现，哎呦，德国出局了，对吧？之前本来大家都想的是这一轮打完之后德国会法国要提前相遇的，
4: 对，
2: 说德国出局了，然后荷兰也出局了，所以法国队会不会陷入到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里面去，哟，我接下来的强硬的对手都提前出局了，那我一马平川了。说这种心态也许对他晋级是最大的

0: 拖累。
1: 这就看德尚怎么去做球员的心理工作。这个就像我们说的，通知了法国队，你是一个保送生啊，你不用参加考试了啊，对吧？你可以直通啊，比方说四强啊，直通决赛。但是呢，队员要心理上有一个判断，你究竟是不是能那么过于乐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届法国队，我认为如果德尚能控制住更衣室，现在再加上有一个家里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会激励这些队员。毕竟这是德尚带国家队的最后一舞了，所以我觉得全队大家怎么说也得想争取让德尚以一个体面的方式能够告别这支法国国家队。现在看这条进军路上，你说任何队现在就算法国队稍稍打点瞌睡，我觉得别龟兔赛跑一直睡着了就行，打一两个瞌睡也足够能够晋级，因为实在跟他能构成了，我觉得只有可能上半区那一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边可能。
0: 但那已经是说半决赛的事儿了，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法国现在确实是个好签啊，但是好签你得拿住了啊，煮熟的鸭子不能飞。再说说剩下两场吧，科特迪瓦打挪威，这个呢，我现在大家普遍看的就是这个挪威的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打法国那个十人大轮换，究竟是给主力队员尤其哈兰德以充分的休息，还是把他们的这个连续进球的势头其实就给运凉了？
1: 我个人认为更倾向于是休息。刚才其实德国队那个话题的时候那一趴呀，我忘说了一点，就是德国队打厄瓜多尔最后一场既没轮换，
0: 对，
1: 又输了比赛，结果你让主力等于没得到休息。我倒觉得索尔巴肯，你别看人家没带过世界杯啊，我觉得这个孙子兵法咱们说的这个田忌赛马，人家这块还算得清清楚楚。我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没必要跟法国队硬拼，我就安心打小组第二啊，然后我让主力轮休跟科特迪瓦去死磕。我说了，小组赛打过这种类型风格的塞内加尔球队是赢了，所以呢我觉得球队对自己有信心啊，我对索尔巴肯尤其是对挪威队自己手头的进攻那更自信，我有那么多进攻好手，我也不怕谁，该打打，该碰巴西碰巴西啊，过了科特迪瓦有可能碰巴西，所以呢就是挪威队我个人认为这种放松的心态，就是今天跟科特迪瓦就是打一个轰轰烈烈又是对攻大战啊，我相信他索尔巴肯也知道自己守不见得说我能守住不丢球，我的目标不是不丢球，我的目标是多进球，
0: 只要比你多进一个，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就是这样，
0: 这也是中立球迷最喜欢看到的。
1: 嗯，
0: 墨西哥打厄瓜多尔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普遍有一种预期，包括刚才我们竞赛大家听到我们的编辑前方记者都在说，就是哎呀我们要相信国际足联，就是好像他是东道主他就应该至少占0.5个球的优势。
1: 这个我是不太认同
0: 啊。
1: 你东道主的优势小组出现已经完成任务了，对吧？你别忘了还有上届东道主小组都没出现呢。至于往后走那是靠你的本事了。就我看刚才他们都多次提到一点，墨西哥拥有高原优势，你别忘了厄瓜多尔那边呢，他们自己所在的赛场高原的海拔高度比墨西哥城还高，那是3000多米。那所以你这个高原优势可能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反而呢这场比赛呢，如果你要是墨西哥说我利用主场天时地利人和说我想拿你，那我觉得太好了，厄瓜多尔最适合打防守反击，因为我说了这支球队是攻强守弱，他的这个中后卫组合后卫组合再加上中场凯塞多这些都是欧洲顶级的，他就是前锋差，他前锋恩纳瓦伦西亚我说了岁数大，上一场打德国的时候冒出了一个普拉塔还可以，哎，最后那个速度挺快的冲击力，所以对他来说这比赛我就收拾打，我打你反击就行了。墨西哥啊，我就觉得这一路走来啊，严格意义上没经历太多的考验，有点像温室的花朵一路走过来的。你说第一场打南非，要不是人家这上来自己紧张送的大礼红牌，这个赢的应该说很轻松。第二场对韩国，人家门将的一个失误捡了一个。第三场打了一扔烂到家的捷克了，你知道，所以你说这三场他真正的说能够打到了有经受考验的，我觉得今天厄瓜多尔将给他上上量，对吧？
0: 如果顺着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互动平台上还在谈的这个点球为例
1: 啊，
0: 这三场比赛里面如果我们要展望一下，哪几场可能会出现点球，您觉得？
1: 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肯定，我觉得大概率是奔点球去，有可能。然后
0: 法国瑞典不至于，
1: 法国瑞典肯定不至于，挪威那场我也觉得不至于，我觉得

0: 就我就还是看好最后一场。
1: 但如果真有机会再看一看姆巴佩、登贝莱在点球点上，他们会不会也抖，是吧？这吧？这个观赏价值，
0: 德国队的剧本相同的再上演一下，是吧？
1: 但是不知道相同的考验，人家答题的这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啊？但是今天讲了这么多，无论是我们今天看完的这三场球，还是对明天这三场比赛的预期，我发现今天啊，大家都在谈一个事儿，就是会发现就是。过去这一二十年，随着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兴起，大家觉得要传控，要打得复杂一点，怎么怎么。说现在会发现，是不是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螺旋式的发展，要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时代？你比如说，巴西今天下半场打的是冲吊。你比如说，荷兰队进一个球，是因为换上了高中锋之后走着一高一快。有的时候，尤其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许坚定的走一招鲜的简单足球，效果会更好。
0: 对，因为你传控足球对于整体的球员的质素要求非常高，你在国家队在缺乏合练的基础上不可能达到像俱乐部那种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对比啊，不能这么对比，就是瓜迪奥拉的战术控球的这个战术理念呢，放到了一个漫长的联赛，他是能够保证平稳发挥的。你最后统计下来，他可能偶有比赛的翻盘失误，但是他最后总体的胜率保证他能够拿到冠军。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你更简单更实用的打法是在一些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大家在某一场比赛中是遭遇战，你也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我可能根据半场之后的调整有针对性的打击，那这样的话比你说所谓的用控球理念的战术相对而言要来得更简单更有效率啊，因为你这个控球的说实在的风险很高，跑动要形成多人跑动的接应，而且还能保证大家的想法一致步行一致，就是你的思维啊和你的最后的结合球传球能一致，否则的话你轻易一个失误，汤对手给你打一反击，你丢球，那你就被动了。
1: 讲了这么多，其实有所谓复杂或者所谓简单，都是一体的两面，在适合的时候适合的用，这才是所谓我们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明天这三场比赛六个队也能够从今天的比赛里面及时的吸取到一些相应的教训，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相应的榜样，在明天的比赛里面拿出对得起球迷期待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点评。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朋友是安妮花花，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伊朗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23:02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3。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造成大量师生被掩埋。据拉合尔卡赫纳医院通报，已有14名儿童在事故中死亡，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仍在持续展开抢救工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全国各地目前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您有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了，很有说服力。
1: 哎呀，我亲眼所见，恶毒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 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它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 Чжао из Пекина？
7: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坚强国内。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3: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境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那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5: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3: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5: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3: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5: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比较大的吗？
9: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啊。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5: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鸿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10: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5: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1: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4: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5: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3: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5: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来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

0: 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2: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间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3: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2: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3: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4: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3: 是的，
5: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点30分。现在请大家对表。冲啊！
2: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6: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2: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7: 什么事？
1: 给方一德送饭。
7: 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丈夫。
2: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 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8: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2: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9: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4: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9: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2: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锡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10: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2: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

0: 拥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 焦文庸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焦文庸还有什么要求，焦文庸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2: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理个发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3: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0: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庸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庸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庸夫妇救路详情，
4: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啊，4时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0: 面无惧色，
4: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0: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庸、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5: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0: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庸、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5: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庸、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7: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8: 周文庸呢，他家里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这么有
0: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庸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庸陈铁军班。当年周文庸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9: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

0: 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那时候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龚书记，您就别说了，来，吸点阳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门。
1: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0: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1: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1: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1: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

0: 往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李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1: 我宣布李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2: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李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3: 会上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装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命宁村。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命，宁夏为宁，啊，去一个字。福建。
2: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4: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拔出来，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那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极。
5: 前车一排，快快快，后头去。
6: 哎，马同志，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粉吗？
7: 隔壁滩都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2: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4: 我们13个男童子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级、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童，外面这男童推着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狼藉，风筝给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还是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还是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边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2: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8: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你真难以相信。
9: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0: 种蘑菇？
9: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2: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4: 摆在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这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排2个楼的，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1元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
11: 重。算账以后还是
4: 打工了，不是海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事嘛？福建大海用我们河南三省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整整连在一起了。
12: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2: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3: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里剥出去后我们更加忙活了。
2: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4: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2: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4: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营，浮土万顷，这个百姓富裕，丝绸繁荣，民族团结，就这五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2: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真真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步步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100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

即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猪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诸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

0: 追寻的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这是来自二手玫瑰乐队的《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而对于二手玫瑰呢，我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这首歌呢，这是以摇滚诠释的江湖的义气，所以呢国内的知名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呢也是重新演绎了这首《沧海一声笑》，用音乐来打开畅快无暇。主唱梁龙呢更是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化身了东方不败，一袭红衣尽显豪气，是自在是疏狂还是凌云之心。在这首重新演绎的《沧海一声笑》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笑，却也在那之外听到了江湖当中的人情世故，有潇洒快意的今朝，更有往日来兮的爱恨情仇，飘逸不全的侠影，于曲中挥之不去。

刚刚这首歌来自尤长靖的《寂寞寂寞就好》。说到尤长靖呢，他是拥有着非常出色的唱功，虽然平时呢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唱高音的样子还是非常不错的。尤长靖呢有着干净清冽的少年之声，他的声音呢很会讲故事，所以呢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也一样，从歌曲当中我们能听到一段一段的有关于爱情的那种故事，也有着超越他这个年纪的情感掌控力。所以说呢，尤长靖在唱歌的时候呢，也是凸显出属于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年轻时尚，而正是走上舞台之后呢，他和舞台的那种默契配合，则让观众眼前一亮。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这是来自王二当的一首歌，叫做《你也没有错》。听他的歌曲呢，总能够给人很多回忆的感觉。所以呢，这个人对于粉丝呢也是非常的负责。人在火了之后，并且不骄不躁，一首歌呢在排行榜榜首傲立一周之后，也并没有趁着热度继续出新歌，而是认认真真的练歌、找人谱曲、研究才出的新歌。而且呢，他也没有在直播当中反复的唱那么几首歌，而是朝着不同风格去展示自己，让人了解这个自己的音乐方面的才华。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陈友莉的《望雨景》。
1: 有了你会损我自尊。

刚刚这首歌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奕谦的《就当他没来过》。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最后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徒征的《关于我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0: 我高度重视中蔡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蔡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

0: 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6: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5: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8: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里，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9: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0: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1: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2: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3: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4: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3: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5: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3: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6: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3: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7: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3: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8: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0: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9: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0: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0: 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日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日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邪功，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呼和浩特晴，33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王伟忠讲话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
2: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
2: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内蒙古各地多彩活动庆七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改梅为民服务初心从未改变。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30号，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王伟忠、包钢等自治区领导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代表做了发言。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内蒙古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辈先烈、老党员、老干部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斗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区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见贤思齐，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守望相助、促团结、奋发有为、担重任、俯下身子当公仆、清正廉洁、守底线，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表彰会后，王伟忠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博大精深，我们要在学思见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增强力量，在感恩对标中担当作为、深入贯彻，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是正确政绩观的要义所在。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稳中求进中固根本、夯基础、稳扎稳打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工作，在力破并举中开新局、强动能，加快解决产业四多四少、中欧班列、酒肉穿肠过等问题，在虚实结合中做实工、求实效，坚决不要注水的 GDP、 有污的 GDP、 带血的 GDP。 在标本兼治中去尘科除积弊，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群众信访诉求化解、政风肃纪反腐等工作的治效，在远近统筹中立当下会长远，加强工作谋划，搞好资源分配，优化考核评价，更加重视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基础性支撑性工作的投入，防止把有限财力用到搞过度超前的建设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发扬严实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校准履职尽责，追求政绩的价值坐标。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与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当晚，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音乐会在交响合唱《红旗颂》舒展豪迈的旋律中徐徐展开，与《保卫黄河》《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经典曲目共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新创交响乐《共生星辰》《万马奔腾》《会心篇》等，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奋斗姿态。管弦乐在灿烂阳光下，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歌曲为内蒙古喝彩，抒发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配乐诗朗诵《更续百年》《赤诚向党》《追忆峥嵘岁月》，饱含对党的感激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音乐会在全体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振奋的精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整场音乐会以建党105周年以来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我区近两年新创作的曲目为主，融合交响乐、民族器乐、合唱、独唱、重唱、情景诗朗诵等形式，激昂宏阔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声引发全场阵阵掌声。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主要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区直部门、中央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自治区2026年度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的受表彰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代表、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科技专家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退役军人模范等400余人观看音乐会。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自治区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研究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155实施方案等事宜。会议指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当前我区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枢纽能级、综合运输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短板，要科学谋划好我区155时期交通运输布局，紧扣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加大公路、铁路、航空等设施建设力度，更好支撑和拉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呼包鄂乌城市群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聚焦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开放合作、生态保护治理、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机制，加快一体化、同城化进程，切实提升区域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会议研究了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文物保护、城市供水等领域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30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提出，要立足我区生物医药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抓住自贸区建设机遇，聚焦政策保障、人才引入、创新平台建设等，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对策建议。

0: 全区各级政协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自治区155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与会人员在呼和浩特市相关企业进行调研。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0: 6月29号，巴彦淖尔市直机关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中，宣讲员们讲述新晋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见证他们50年初心不改、砥砺前行的奋斗荣光。巴彦淖尔市委组织部干部王红：
2: 通过听取先进典型的事迹分享，参观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活动，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0: 巴彦淖尔市委办公室干部刘洋：
3: 今后我将时刻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
0: 6月28号晚，在阿拉善博物馆前广场，礼赞七一唱响初心合唱展演激情上演，2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唱红色经典，用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凝聚起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阿拉善盟公安局新闻宣传科王娜：
4: 演唱的是不忘初心，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提醒自己要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阿拉善左旗第六小学4年级3班学生唐楚涵：
5: 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七一来临之际，新安盟各地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公益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百年前革命先驱冲破暗夜探求真理的艰难历程跃然眼前，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历史，在故事里汲取力量。可有中旗巴彦呼书镇昔日道卜嘎查村民白红玉：
6: 看完之后深受触动，直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0: 乌兰浩特市第12中学学生白君浩：
7: 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信仰，努力担当做新时代的好少年，不负先辈付出。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改梅是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近17年来，他深耕基层一线，以信仰铸魂，以实干为民，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民忧，书写着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为民答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8: 我们也上回研究，你们要缺点服装设备也可以争取一下。
9: 关键电子琴就是老旧了。
10: 上午8点多，王改梅已经来到幸福社区。这个老旧小区老年住户多，大家居住环境好不好，日常生活有哪些难处，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事。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居民马国栋：
11: 我感觉他对我们呀，就像老邻居、老街坊那种感觉，有点不像个办事处书记。
10: 多年以来，大街小巷、居民家里就是王改梅日常办公的主战场。走社区、访住户，一本民情日记常年拿在身边，边走边聊边记录，厚厚的日记变成了群众安居乐业最温暖的见证。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党委书记李丹：
12: 我们王改梅书记是一个特别认真且细心的人，他会把他在民情日记本里面所记录的东西实时地分享给我们。
10: 为了摸清民情民意，王改梅探索出进千家门、访千家情、送千家暖、结千家亲的4000走访工作法，把流动办公桌搬到小区院里，带领党员干部上门收集诉求，建立问题清单，保证群众反映的问题事事有回应。10几年来，他牵头解决各类民生难。

0: 提1600多件，把矛盾化解在小区，把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布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改梅：
1: 我们一条心，实实在在的来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只要我们肯沉下身子，真心为民，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儿，再大的基层治理难题都能找到破解的路子，就能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的落到实处。
2: 2026年7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两件大事同频共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下法治新篇章。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同步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7月1号8点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客户端等5自治区100余家主流融媒体平台推出，内蒙古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推出。5个民族自治区联动，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循着一条条以团结命名的街巷通途，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依、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
3: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乌兰察布市铁路护路办联合有关部门开展路外安全巡查，护路人员强化对巡护区段防护设施的排查，发现隐患问题及时进行整治，同时加大对巡护区段轻飘物、黑无人机的排查力度，清理线路周边轻飘物，消除挂网事件，及时清理违规放牧，积极开展路外安全宣传，提高铁路沿线居民的爱路护路意识，维护铁路运输安全秩序。
2: 请听简讯。6月30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开行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锡林郭勒草原正式告别没有动车的历史。
3: 6月30号，万里茶道中俄蒙油画作品展览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200余幅油画作品再现了万里茶道沿途的自然风光、人文风貌与百年商贸技艺，推动古老文脉走出典籍，走进大众生活。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高敏、鹏飞。好听好看时刻，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 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4: 要是出去玩呢？
1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1: 诚信是什么？
2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3: 100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4: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4: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2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2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的是全新一天的开始，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君。一首来自于 X Yarkin 的一首歌叫做 Yesterday， 昨天。

睁开眼睛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是来看一下昨天夜里发生了哪些大事情，或者说昨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所以呢，该关注的事情你已经关注到了，那今天你又该期待点什么吗？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去流浪》，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要特别感谢各位喜爱收听广播的您，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并且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走过了这样一段音乐的旅程。接下来为各位准备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莫小皮带来的《远山》。

次听到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没有思考过，对于你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你生活的一个城市，还是说你所面临的一种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期待着这样一种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境却始终打不开，到达不了那样一种程度。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许巍带来《世外桃源》。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赵乃吉演唱的《心太软》。湿哒哒的雨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而阴霾的天气当中，心情不好，那可能是自然。但是越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方式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来听侃侃带来《致春天》。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号，农历5月1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立足本土，精猛共建富民产业园；鄂伦春设置起搭建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协作红利持续释放。
1: 跨越千里，魂归碧海。呼伦贝尔市举办2026年公益集体海葬活动。
0: 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西岐羊肉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燃情开赛。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建好暖心健康小屋，守护职工身心健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精猛协作以来，两地侧重产业培育，推动人才、市场、技术双向互通，建立长效联农带农机制。靠着好政策，鄂伦春自治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在当地搭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协作红利持续释放，把这方水土养出的好宝贝变成老百姓手里的实在收成。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饶、江红的报道。
2: 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乘着精猛协作的发展东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构建起一主三特产业布局，以大豆为主导，同步做强食用菌、紫苏、中草药三大特色产业。走进园区，食用菌大棚规整连片，厂房错落挺立，加工车间繁忙火热。精猛协作以来，两地瞅准当地农业发展卡脖子地方，在鄂伦春自治旗这片沃土之上，联手建起自治区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落地发展条件成熟，项目规划总投资12.51亿元，其中精猛协作资金投入超2.2亿元。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事业发展中心主